这首歌你还有印象吗？原唱是王林，在彩铃时代是一个标志性的电子舞曲，当年很传唱，可是大家也许只记得那个洗脑的节奏，会忽略掉歌词里的那种细碎的委屈。很多年来一直被贴上了叫土味神曲的标签，极少有歌手愿意重新的改编演绎。而在今天宋晓萱的这一个改编的版本当中，做了一个颠覆性的重构，带来了很多坦然感，也赋予了这首老歌高级的那种抒情的质感。我想这便是好的翻唱所应该有的那样一种状态，原作可能是年少的心事，而翻唱以后可以是成年后的释怀。这种好的翻唱真的会延伸歌曲本身的那个内涵，让人们听完了以后会重新再想回去解读那个旋律，旧歌新听会生出不一样的思考。

好听吧，相思谣，原唱是京剧演员魏玉慧。我们今天刚才听到的这一版来自歌手杨希音子，原唱的那种传统的戏曲韵味可能会更多一些，而杨希音子作为民族声乐歌手，就是弱化了这种戏腔的比重，咬字柔和，也少了很多戏曲舞台的城市感，多了生活化的一些细腻表达。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来听郁可唯和木指成带来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原唱是831乐团，是一个摇滚的框架，而这一个改编的版本成了温柔抒情的曲风，你会听到有大量的弦乐来为我们铺陈出浓郁的氛围感。

0: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9日8点到9点，宜昌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黎磊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您有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招生入学、产教融合、学生体质健康、校外培训、校园餐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智瞳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 RG0 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

0: 天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嗯，看不清。
4: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5: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翻唱也流行，接下来的这一支来自欢子和周柏豪为你带来的《爱情转移》，改编自粤语单曲《富士山下》。

电影《爱情呼叫转移》让这首歌家喻户晓，原版很厚重的那个管弦乐搭配陈奕迅很冷静的唱腔，让这首歌十几年以来始终都是都市情歌的标杆。翻唱也流行，看看我们接下来要翻的是哪一位呢？莫文蔚，阴天，这是他1999年的一张专辑 You Can 当中由李宗盛为他量身打造的一首歌，完全贴合了他那种慵懒疏离的独特声线。而在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翻唱版本当中，周笔畅和杨宗纬的清冷感好像已经把这首歌带出了那一段感情，是两位回望过往时期平静的那个旁观者的模样。

好了，今天翻唱与流行的最后，我们来听原来是为同名抗癌电影创作的一首歌。这位歌手已经英年早逝，他叫赵英俊，这是他留给世间最后的一首歌。今天我们来听的这个合唱版本，汇聚了不同年龄、不同人生阅历的歌手，把一句鼓励变成了一群人互相扶持的感觉，也是把这首歌送给那些不管遭遇到了什么样的境地都勇敢走下去的自己。你们都值得一朵小红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

0: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
2: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聊一聊。说到这个周末变长的方法，我觉得首先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也有很多朋友说到了，就是你别睡懒觉。
1: 啊，对
0: 啊，就真的我，因为我是一个
1: 睡懒觉，
0: 小雨知道啊，我是一个还挺爱，尤其是你没事儿的时候，因为平时不是说特别有特别多的机会啊，然后我又是那种觉特别多的人，就特别爱睡懒觉，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但是后我身边不少的年轻朋友都会选择在周末睡懒觉啊，就是觉得哎呀，我辛辛苦苦
1: 了，因为大家辛苦一周了嘛，
0: 辛辛苦苦了一周，哎，早晨七八点钟就起床上班，甚至已经到工作岗位上了，对吧？没有这样的机会，都会选择在周末睡懒觉。但其实，比如我原来的时候，你周末一睡懒觉，你会发现这周末过得特别快，因为你可能一上午这会儿可能还在睡觉，
1: 对
0: 吧？一上午就过去了，然后你醒醒神儿，或者是做点吃的啊，安排安排吃的，可能下午两三点了，你这一天。从你一睁眼就过去了一大半啊！尽管说，我身边有很多年轻朋友说，这个我熬夜把这个补回来
1: 啊，
0: 但是你会发现，其实
1: 第二天
0: 就还是会那样。
1: 对，
0: 就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节后综合征，对吧？周一以后，这个整个状态也不好。其实这样的生活作息并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就我给大家建议就是，你在周末就是尽量的别睡懒觉。啊，还是保持一个正常作息，然后你早起，你可以安排一些其他的事情。
1: 对，
0: 啊，我是觉得是这样的。那小雨呢？小雨，
1: 你看咱们早晨有时候起的时候，经常说咱们早上起来以后，可能有一些家里的长辈啊，他已经遛弯回来了，早饭也吃完了，
0: 真的。
1: 然后你看人家这一天已经做了很多事儿了。
0: 是的，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看看，先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秋元说了，这个多干点活，让这个周末变得有价值。啊，包括敏迪也说了，到家附近的公园或者商场去转一转。总而言之呢，就是别老一直在家待着。我反正也是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如果这一天啊，你没有任何其他的安排，就是我们说的，就单纯的只在家待着或者只在一个地方待着，你会觉得这一天变得特别的短。
1: 对，
0: 就是一眨眼就过去了。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如何让体感，
1: 就这种感觉，
0: 对，体感上你的周末变长了。如果你只在一个地方待着，或者是只干一件事儿，你会觉得就是你，因为你身边环境没有任何变化，你会觉得哎，好像这个时间就过得特别快。但是就像刚刚小雨说的，像就是很多生活规律的朋友们，包括这个，尤其是我觉得从我而言，就是父辈的那一辈人来讲，就是他们对生活真的特别规律。你比如说我妈，
1: 他们就规划的特别好。
0: 就我妈我爸，他不管这个什么时候，他都是六点起床啊，然后就是啊，包括还有午休等等，开始每一天就生活特别规律，哪怕是不上班，他也会这个点起，然后安排一些事情。我反正做不到啊，但是我也偶尔有做到过。
1: 年轻人还是较多，
0: 对，偶尔也做到过。就你会发现，确实，你如果早起的话，这一天变得特别长。
1: 是这样，我跟大家分享一次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就是有一次我倒休了一下，周中倒休。按说周中的时候倒休你就没有什么事儿嘛。我那天其实头一天我就做了安排，第二天早晨大概七点钟左右的时候，就是不到七点，我当时已经出门了。我当时出门呢，其实我是去郊区去玩了，我是去爬山了。当天八点不到九点的时候吧，就景区刚刚开门的时候，我就已经到达景区了。然后也就是十点多的时候，我已经爬山，已经爬到山顶了。
0: 然后你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已经把目标完成了，
1: 而且这一天真的就是那个时候的感
0: 觉特别漫长。
1: 倒没觉得漫长，但是我觉得我做完很多事儿了。就是我一看表，哎，这个才十点多钟，
0: 效率很高。
1: 而且那天我后来到十二点多钟的时候，我已经回到家附近，然后找一地方吃饭了。
0: 对，
1: 这样才半天过去，而且我已经做了，就是早晨出门啊，爬山呀，就是算是做了个小小的旅行吧。然后中午已经回来了，我下午就可以在家再休息一点啊，做一点其他的事儿。
0: 对，你看，就我说的，你别光只做一件事儿，或者只在一个地方待着。如果你这一天只在家待着，你会觉得哇，过得特快。但是你如果像早起一下，就这早起是重点，就我们说的早起是重点，划重点就是。刚刚也有很多听友说，就是你早起两三个小时，其实就我们说的，你偷了两三个小时，在你的时间里面啊，其实也没太早，就是你，你前一天别睡懒觉就可以了，
1: 前一天别熬得太晚，
0: 对，别睡懒觉，别熬得
1: 太晚，对，然后正常的大概一般咱们正常像上班的时候，可能就七点左右起床，稍微吃个早饭出门，
0: 没错，
1: 对，
0: 金娜说了这个。周六睡个懒觉休养一下，

0: 周日恢复正常作息，这一看就是年轻朋友，一看就跟我的这个作息差不多啊。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说了这个，两分钟说了，之前用一个周日走了一趟盘山，哎，就觉得这一天挺忙活的啊。包括斯努比说了，周六晚上会适当晚睡一些，因为第二天可能还有一天可以休息，但绝对不会熬夜。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小方法。
1: 因为你熬夜，看似你今天好像用了很多时间，其实第二天是要补回来的。
0: 对，但其实你看，就像我们说的，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哎呀，周末你别熬夜，别睡懒觉。但是说实话，有的时候你就是我们说的，大家一周忙碌
1: 了
0: 五天了，你周末还不让我放松一下，还不让我适当的去这个进行一些娱乐活动，对吧？其实也说不过去。但就是说，可以适当把这个晚上延长，但是别熬得太晚，这一弄就熬到两三点，你第二天一定白天都在睡觉，对吧？所以说
1: 即使起来了状态也非常差，
0: 对，这个是不太好的啊。这个不少朋友都说了，就是其实都跟我们说的这个方法差不多，就是你早起其实能延长，包括葛大爷说的五点就早起锻炼身体，跑完两个小时才七点。
1: 对，
0: 哎，其实你看就是我们说的你把
1: 这一天利用起来，
0: 对啊，这个是我们说从体感上你去早起偷一点时间啊。还有一个什么方法呢，就是别只干刚刚说的只干一件事儿啊。但我觉得干一件事儿也是分情况，
1: 对
0: 就是你别说，我觉得看书你看一上午其实也
1: 看书时间很快的，
0: 时间过得也很快，就是你会觉得过
1: 对对对，
0: 而且你会特别疲惫，就是你我们说你做一件事情不要说这个单位时间太长，你可以比如说看40分钟，然后中间休息一点时间，
1: 对，
0: 再继续
1: ，
0: 中间换换脑子，或者换个比如做个家务拖个地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一天你回想起来我干了很多的
1: 事
0: 情，
1: 对，
0: 你就不会觉得说，哎，我这一
1: 其实就是效率
0: 很快了，对，
1: 把效率提高，
0: 是啊，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坚固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 1059主播甄选 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 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 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 香港直邮， 整套到手只要319元。 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吊白和中性白二选一，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 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
3: 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 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 他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5: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菊城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宜陵大道 东往西方向，岗前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0: 在很多喜剧的影视剧作品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主角，他们一生都一直想要融入各式各样的圈子，可是越融入越努力，那些原本不适合他的圈子，他就会反而变得更加的狼狈，甚至他变得无法区别爱的真和假。在看这样的喜剧的时候，一定会有人跟我一样默默地心疼着他们，每一次又一次的抱歉让我们更加心疼他的际遇。需要道歉的并非是主角这个人的存在，而是他在那个伪合群的状态里丢掉的自我。
1: 烈火之中你醒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东段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在这漫长的一生当中，我们也会有迷失的时刻，也会经历任凭怎样挽救都无法挽回的失去，但那种渴望，对于幸福的渴望，会驱使我们在无可言说的绝望当中咬牙挺住，并且跨越这道鸿沟。一个希望实现了，新的希望又会出现，生命也在追寻的路上变得有活力，有意义。这个世界当然常常会令我们失望了，但好在总有值得等待、值得寻求的事物在远方。前路坎坷，我们摸索着前行，也能走进辽阔的未来。

0: 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兜兜转转，朋友也会像很多仪器一样会更新。生活当中那些让我们费尽力气去维护的朋友都不会是长久的，而剩下的人都是值得感恩的。和爱人拥抱的时候，别忘了也要记得腾出时间多和那些被你遗忘的朋友碰个面，因为他们也是陪你度过时间最久的人。你的热闹，你的安静，他们都很喜欢。如果你问我

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虽说不至于辗转难眠，但经常有难产，有时写的自己越看越反感，灵感的干旱总是不期而至中，跳不出格子，韵脚总是不合适，会太过苛刻，有时对歌词对 flow 适可而止，不用太奢侈，即便如此也会钻牛角尖，是被公办的经历也有好些，也有流产，也有想法会夭折，也有顺产却没见人来道贺，我竭尽全力打造每一颗结晶，这条路没捷径，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0: 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我下定了决心。
1: 现在很多年轻一辈呢，是在很多音乐的综艺节目当中，通过评委老师这个身份来认识哈林庾澄庆的。他拥有着全能的音乐才华，他喜欢玩翻唱，喜欢玩颠覆性的造型，玩编曲，玩唱腔，而且呢，作曲的风格非常的广泛，而且他本人也精通各种乐器，舞台魅力十足。在音乐圈当中，有着一个很特别的外号，叫做音乐顽童。你喜欢的《命中注定》或者《让我一次爱个够》都是哈林庾澄庆的作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9日8点到9点，宜昌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黎磊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您有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招生入学、产教融合、学生体质健康、校外培训、校园餐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作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在你的微信当中，有多少群已经变成了安静的群呢？再也没有人说话，再也没有人去拍一拍，可能也没有人会跳出来说，今年我们要不要聚一聚？其实，这个群它曾经也是消息99加的活跃群，这个数字代表它曾经有过一段热闹的时候，也彰显着有一段特殊关系，它是证据。里面可能藏着你的青春，你的追忆，你的思念，或者还有那个岁月里你曾经欠着自己的一句表白，我喜欢你。这些群聊不用打扰，而那份回忆也是静静的放在自己心中，就已经足够美好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寻，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寻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三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四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坚固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二选一，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配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蕉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作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智瞳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RG0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 常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3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湖光路东往西方向，从三峡路到云高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3年的一审自动挡的 1.8 升的啊，14万公里值得买吗？我觉得手动挡可以考虑，自动挡不考虑，没有意思，没有任何意思啊，这车没有任何意思，铁子啊，对，手动挡的是有感觉的，自动挡不考虑啊。安师傅你好，这是宜昌本地的，请问一下极客七叉怎么样的？它的车机系统又怎么样的？如果你问车机系统，你别买了啊，极客就吉利系的啊，吉利无论是极客、领克啊，包括这个吉利啊、银河。短板就是车机，就是车机这部分，所以说你问车机你就别买了。如果你不问车机，你说哎，是我关心的是电池啊、电机、车身结构啊，包括这车噪音控制啊、底盘悬架，那都是极客的强项。但你说到车机了，那不是强项，那你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啊。问到主持人你好，请问一下 H5。您问的 H5 是长城，应该是红旗的 H5 啊，和奥迪 A3 怎么选择？我这么给你举个例子吧，奥迪 A3 和 H5 基本上是这么存在的，家里边老公老婆，老公可能开 H5， 老婆开 A3， 基本是这么选择的。观点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但是观点供你参考啊。感谢林家坤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也感谢圈圈 A 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陪各位聊车的主播，叫安达，来自于焦作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玉溪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金华的网友，你们好，欢迎你们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下一位朋友，老款的 Q5 不是 Q5L， 推荐买二代888还是三代888啊？价格大概多少？谢谢。这个老款的 Q5 哦，不是 Q5L 哦。Q5 的话，老款的是采 F 白 T 的。车龄基本上都是8年到10年的，那4-5万块钱吧。哦，那车要看一下漏不漏油啊，这车况怎么样，第三方检测报告给一个，把报告弄清楚啊，报告清楚了买可以的啊。但是德系车买老一代的十几年的，您是三思而后行，铁子啊。感谢记忆里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明天什么什么大晴，你好，欢迎来这边宜昌本地，铁子啊。有任何问题来直接扔在评论区，安师傅说车平台正在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或中文检索这个安师傅说车，或小写简写 YC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打的全拼 YCANDA， 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高配的昂克 V Plus， 然后呢和高配的凯拉克 XT4、奥迪的 A4 应该怎么选择的？第一个呢，奥迪 A4 是轿车 ，XT4 呢是 SUV， 昂科威是 SUV 两台和一个轿车，看您个人生活实际，你不能把轿车和 SUV 放一块啊。首先排除奥迪 A4 了。第二个在 SUV 当中怎么选择呢？讲空间肯定是昂科威 Plus 更优秀，但讲品牌凯拉克，讲设计理念凯拉克啊，从外形看，从这个车的啊密闭性。从舒适性、悬架的这部分，一定是凯拉克 XT4。其实凯拉克在这个级别里边最美的不是 XT4， 是 GT4。你都看了 XT4 了，你再看看 GT4 啊，也就讲美的话，讲很美啊 ，GT4 啊。那问到主播你好，那么 CT5 这个车耐用吗？相对的啊 ，CT5 这车呢其实是耐用的，但有个前提，你对车得好一点，哪里好？机油、冷却液。刹车助力啊，包括变速箱油，按厂家标准定时更换，按厂家标准呢来进行相关的发动机的这个保护啊，定时除积碳，以此方法来操作 CT5 是稳定是耐用的。如果这台车你买来之后呢，经常借给别人开，你刚开一两年以后都是给兄弟们开的啊，你好面子嘛，兄弟们一借车你说啊，给你开，拿去开啊，别给我搞违章就行了，结果确实没有违章，结果车辆呢都烧机油了都已经啊，这个你受不了吗？所以说车你自己开，定时养护 CT5 放心开，很耐用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我上周去看了极客七叉和蓝图知音，网上都在说极客七叉比知音要值得买一点点，说到打算就在这两者之间选一台，闭眼冲知音闭眼冲知音，帖子闭眼冲知音啊！请问一下，迈腾和但是您对品牌很执拗，您买极客；您对品牌没有执拗的观点，说啊，知音哪天品牌没了怎么办？在宜昌不会的，

啊，宜昌卖蓝图的是我们交运集团啊，国企啊卖蓝图的。另外呢，蓝图是东风的央企在生产，国企在销售，所以在我们宜昌放心买蓝图，铁子啊。我很直接观点告诉你啊，因为在我们宜昌情况，我刚说过了，一个是央企在生产，国企在销售。我不知道你们城市是什么情况的啊。如果你们城市是民营企业在销售这个蓝图的话，你可以考虑不考，你可以考虑不买啊。来问到，因为这个蓝图在湖北省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大众的 9X 这车怎么样？一位叫做回不去的记忆的网友啊，我首先直接告诉你一个观点，大众 9X 这车讲空间没问题啊。如果说你讲这车呢，你说安师傅，那我们讲气场啊、也没问题，讲悬架，大众这车悬架也没问题，讲充电速度也没问题，900伏啊，超900伏快充啊，包括它的行话叫做双腔空气悬架加 CTC 可变，还有这个叫48伏主动防倾啊，这些都保证了车辆的一个就是高速转弯稳定性。别看那么大一坨，稳定性很好啊，包括这个我刚刚说过的那个900伏快充啊，它据说支持6C 快充，基本10分钟就可以把电快充满了。就是充电又快，空间又大，悬架又好，啊，这个 9X 的观点都很明显告诉你了啊。但是有一点跟你说一下，我们一会儿再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东段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4: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5: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

0: 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同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 Well 安师傅。有人说太喜欢安师傅了，也在你对面啊，你在我对面，我对面没有人，我对面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是24小时不自动播出的节目啊。那个啊，你是指的是单位在我单位对面是吗？谢谢你啊。因为网友问到这个 QQ3 这车可以考虑吗？ QQ3 这车，我说可以考虑。如果说你预算只有6-7万块钱，想买一个车啊，结果呢又希望买个300-400公里的，尤其想买400多公里的，那6-7万块钱 QQ3 就是你要的400多公里。比如说 QQ3 的这个热爱版吧，叫热爱版啊，它是420公里，不到7万，裸车不到7万块钱。就能满足你关于日常代步啊，想给媳妇儿买个买菜车呀，那这个公里数短了，你觉得媳妇儿每次找充电桩又担心呐啊，这样花4万多公里啊，不，这个400多公里的纯电续航啊，6-7万的预算 ，QQ3 刚好满足你。重点来了啊，在6万-7万这个区间，它不仅有这个低温加热，也有液态冷却，因为之前很多300-400公里续航的纯电车一般是没有液态冷却的。在 QQ3 里边，6-7万块钱，400多公里，空间够大，内饰够女孩喜欢，重点还有液态冷却，这样的话电池稳定性也能保证，也能保证的啊。还有奇瑞车，不管什么车，它一般提供原车主的终身质保。那在这款车里边是三电部分的终身质保啊。所以说您还是可以放心选择的啊，我个人观点供参考啊。欢迎 QQ3 这款车型。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风云的 T9T 什么？领克08MP 啊，来看下一位朋友啊。九叉还没说完啊，我刚才已经基本上跟你说差不多了。那这款车型的它的最后说一点啊，如果说一定要买增程的话，这车刚才很多观点说过了，它最大好处在于这车呢还有个好处啊，就纯电，你增程车纯电能干400多公里啊，这个是它一个亮点。因为现在很多国内的增程车大部分纯电就200-300公里啊，它增程的纯电能干到这个400多公里啊。但是这车一旦你充电不方便了，一旦没有电了，这么大一坨，你的亏电油耗在增程车增程器工作状态之下可能会来到10个油。所以说你买这车之后呢，一定是有自己独立的充电桩，一定是有自己独立充电位，想充就充，随时可充，9X 适合你啊。来，问到你好，请问星愿领跑 A10 Q3 怎么选择？闭眼充星愿和 QQ3， 领跑 A10 不考虑啊，不考虑，铁子。那么 QQ3 和星愿怎么选择呢？预算6-7万买谁？买 QQ3。预算8万多买谁？买星愿。就这么简单，铁子啊。风云 T9L 和领克08EMP 怎么选择呢？我这么跟你讲吧啊，如果说啊你买这车呢想要插混的，你就买领克08EMP 啊，你就买这车。你说啊，这这车哪好呢？作为领克品牌来讲，刚才也简单说过了，它的这个省油啊，它这车呢就说但是有一点啊，领克的车呢，你如果说没有充电桩，这车最后你肯定是把它当成一台纯油车在跑，纯油车在跑啊。因为领克的纯电续航这部分不是它的强项，一般呢我们讲它纯电续航，就说不，就是说很短吧，这么说啊。但是对于这个风云 T9L 来讲呢，它的好处在哪儿呢？在于这车就是它的纯电续航这部分能干到200多啊，所以这是它的亮点啊。所以说你充电不方便，然后你对机械结构有要求的话，建议还是买领克。您说说，安师我很在乎纯电的续航这部分啊，我充电也挺方便的，你可以考虑一下风云的这个 T9L 这车啊。但是我个人观点，我还是推领克多一点点。来，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437版本的名爵4能不能入手？不能入手啊，名爵4不要买437公里的，要不就是宁德的，要不半固态。半固态宁德都是500多公里的啊，买名爵4一定是买500多公里的半固态或宁德的版本。艾瑞泽8 Pro 星瑞2两车啊，星瑞两车的底盘动力用料差别大不大？动力呢差别很大，谁更

底盘调教这部分的感觉不一样，星瑞相对来讲的调的稍微激进一点点，就偏硬一点啊，艾瑞泽吧调的相对来讲软一点点啊，用料的话大差不差啊，大差不差，大家这个价格差不多的啊，就看你怎么选择。另外在这两款车 PK 当中，如果说你对动力有极强要求，我额外再给您推一款车型，它的名字叫做广汽传祺影豹。就是你对车辆驾驶有要求，对动力有要求啊，这个车什么什么麋鹿啊，加速度啊，动力推背啊，有极强要求，一定看一下这个价位里边影豹啊，影豹预算能再高一点，能到13万、14万的话，影豹 R 重点了解，让你开影豹 R， 你直接开出新能源的感觉。重点来了，新能源有的时候在匝道里边它不敢拐弯，你怎么啊，影豹 R 那车操控才好呢，有机会了解一下啊，影豹 R。那预算15万到22万，房租8000块钱，啊，房租8000？你哪儿租房子8000呢？啊，不是吧？850，不好意思啊，我是8000的房租，我天，什么房子8000？房租是850，然后想年底相亲用车，推荐什么的？预算15到22万，你这个价格想年底相亲买，买小米，小米贵了是吧？银河 TT， 相亲嘛，要颜值嘛，漂亮嘛，预算你就想多留点买银河 TT， 这车颜值够高啊！我为什么推银河 TT？ 你看看照片就知道了啊！哎，女孩子们看颜值嘛。啊，来，说过了，下一位朋友想买20万左右的纯电 SUV， 目前在看的是极氪七叉和方程豹胎七，周末偶尔会出去玩一下，这两款车该怎么选择的？极氪七叉和方程豹，方程豹胎七这个是闪充的，偶尔出去玩，大部分城市用车，相对来讲，我建议买方程豹胎七，空间，因为要出去玩嘛，而且呢，这个充电速度啊。以后的充电便利性，胎七更适合。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艾瑞泽八的征服版怎么样？老师，有没有对比的？没有对比的哈，没有对比的话可以买。亮点在终身质保和动力调教啊，而且奇瑞本身在国外很响亮的，比如说我们邻国啊，俄罗斯的人特别喜欢买奇瑞车啊，无论是奇瑞的这个 SUV 还是奇瑞轿车，为什么呢？因为在俄罗斯那种比较这个冰天雪地的环境当中，奇瑞它的这个状态非常好，极寒挺条件啊，所以说奇瑞车在俄罗斯经受了严苛的毒打啊，在国内放心买，铁子。来问到奥迪 Q6 和 E300 怎么选择，这能放一块吗？啊，一个 SUV 一个轿车，但凡是问轿车和 SUV 放一块的，我不回答。那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传祺影豹这车销量怎么那么差呢？路上没几辆车，因为没几个人懂影豹，真的没有几个人懂影豹啊！主播着急得不得了，广汽传祺影豹在10到15万轿车里边，讲速度，讲操控，讲驾驶，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出类拔萃的车。而且你买影豹之后，你也不要担心说，哎，那影豹这车以后停产了，没人生产了，我配件找不到，你放心啊，不会的。现在可以这么理解啊，整个广汽集团传奇在创造传奇，在贡献力量啊，广汽你看你像丰田都是亏盆的啊，以前广汽三菱啊，丰田现在也不行了啊，爱安也那么回事儿吧，反而广汽传奇在给广汽集团创造传奇。哎，所以说广有机会，就你预算就12、13万啊，你就油车啊，你就喜欢油车，你真的轿车的话，你一定要安排一下广汽传祺这个影豹啊，这款车型影豹 R， 你一定要了解一下，一定要了解一下，铁子啊，主播给您真心推荐，主播真选。来，小朋友啊，月薪8000块，8000块的话，房租还扣了850，还去了850，不好意思啊，我怎么说方言？房租还走了850啊。那么你这个其实买电车，其实你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可能预算
应该买 TT 很适合，你再往上20就过了啊。而且一定要买轿车啊，买轿车，因为轿车才能总感觉女孩才会心动啊。那问到别克致敬 L7 这车可以买吗？可以买啊，但是有几个前提条件跟你说一下。我想问一下你充电方不方便，铁子，这个非常重要啊，因为但凡是不是纯电的车型，充电的方便与否至关重要。第二个呢，我想说一个大白话，我这个人呢，其实都知道我不是很推这个增程车的啊。那你说还是我就是想买增程，那我也不好说什么了啊。因为这个作为别克来讲啊，就说别克的 L7 它就是个增程。那说安生呢，别克呢也是致敬，那有没有 不增程的，那你可以买什么？你可以买别克的 E7 帖子啊。那么这车的话它就不是增程，那别克 E7 是插电混动，就 L7 是增程， E7 是插混。所以说我个人观点啊，如果实在想买别克致敬的话，你买 E7。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 ，H5 的纯油可以吗？可以吸煤气座的啊，可以，油耗高点，没别的啊。方盒子跑高速会不会风噪大？会的啊，这是最起码的一个物理常识啊，叫做风阻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再陪你聊。另外一个呢，如果你买的车配置很高，不会，因为隔音效果好，便宜点的肯定会。一会儿再聊，各位啊，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9日8点到9点，宜昌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黎磊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您有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招生入学、产教融合、学生体质健康、校外培训、校园餐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
2: 东铁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继续陪各位聊车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您在听咱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跟主播互动，互动平台通过视频的方式互动，咱们节目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平台直播。宜昌交通广播搜索方法，在视频平台直接搜汉字宜昌交通广播来看到咱们直播。您可以在平台直接搜安师傅说车，找到安师傅看咱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也可以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直接问您想问的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哎，网友说考虑买新能源，但是农村这边啊，充电桩一个桩里边就两个加油站。我们这啊，一个桩指的是农村，应该是河北那边的吧？因为一般说我们农村啊，一个桩一桩就是像村一样的，一桩是一村啊，一般是河北那边的。比如说河北最大的这个桩就是石家庄。所以一说庄啊，我们村他不说村，说庄的话应该是河北这边的啊。对，比如说这个石家庄是最大的这个，这是啊，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啊。回来，哎，对，我个人观点啊，在你们那段话我说过了，农村是可以买新能源的，你大不了就你们附近没有国家电网，没有什么快充，但是你在家里面可以装一个交流慢充，交流慢充前提是在农村嘛。只要是有接地就可以安装交流慢充，这不用你装啊，花钱买之后呢，会有人上门来帮你安装，安装之后你就可以直接用嘛。但是农村的用电是不是要比城市贵一点点的，这个你要分析一下啊。对，感谢网友来直播间啊，这是荆州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宜昌交通广播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感谢火车司机来直播间，你好啊，咱们正在陪你们聊车话题。下一位朋友问到皓影的双擎和汉兰达双擎该怎么选择，谢谢。不一样概念啊，本田的双擎和丰田双擎理念不太一样，丰田双擎更像是约等于啊，在插电的这样一个我们讲那个插电混动啊，本田的双擎有点像这个就插电的这种增程啊，当然不在插电口上，这工作原理有点像啊。如果说

0: 你经常是跑什么高速，那这个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讲你对噪音有极强的要求就小一点，还是买什么买双擎，丰田的双擎，你城市跑为主啊，那么本田的双擎的优势就来了啊。来，一位网友说到，我其实想买一个油的，因为公里数也就一年一万公里，目前不是很多，一年一万公里买电是不是有点浪费？是的，第一个你充电不方便，第二个一年才跑一万公里，第三个你在农村用车，你真的很适合买一台纯油车，真的，你真的非常适合买一台纯油车，你不要被隔壁庄稼装的那个什么老赵啊、老张啊一些啊、村民呢给影响到你的想法啊，你别买这个什么什么新能源不适合你，你适合买油车，是适合你。我就怕你哪天买台油车，突然发现隔壁老刘在跑网约车，啊，因为在河北啊，这个庄和临近的城市很近的。就想哎，那我今天哎有点时间，咱驱车30公里可以进城，咱去跑网约。那你有这想法，我又不说什么了啊。你有这想法，趁早别买油车，我跟你讲啊。哎，因为在河北那边，我知道基本上这个什么赵家庄、李家庄什么的，跟那个附近的城市离得好近，而且附近的这庄都连一块的，驱车几十公里就到城区了啊。这个情况您也分析一下，因为你是河北的嘛，对吧？那感谢来自宁波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吕梁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这里是湖北宜昌。如果您对我的观点说，哎，说的还不错，你可以不用关注我，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城市啊。这里是湖北宜昌啊，你可以在各大引擎里面搜宜昌，宜昌为什么值得去玩？宜昌哪里好玩？宜昌哪里好吃？宜昌有哪些文化？宜昌有哪些景点啊？等等，你可以搜一下啊。你会发现哇，宜昌真不错哦，安排一次宜昌的行程，宜昌欢迎你啊。网友说到，近的地方骑我的小刀电动，远的地方开车去，嗯，行，可以的。哎，不错哦，小刀电动跑挺快的吧。在你们河北，小刀应该是按摩托车上牌照吧，跑那么快不上摩托车牌照啊，那个。感谢 Mr. R-A-Y，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我不知道这会儿有没有听咱们节目骑小刀电驴的，小刀那个电动那个这个那是跑挺快，那个应该时速不止20公里每小时吧？估计5-60都能冲出去吧？那就属于摩托车电摩了，那就是啊！哎，对，这电动自行车就估计。就20几公里每小时已经很快了，那个是不是啊？但不要紧，反正我有地本，厉害了。跟各位解释一下，广大听众介绍一下地本什么意思 ？A B C D 的 D，D 是三轮啊，有地本就可以骑三轮及以下的啊，重型和轻型两轮都是可以骑的，这个很厉害啊。感谢来自滁州的网友，你好，这里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咱们节目通过视频方式正在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的视频里边，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也可以中文检索安全的安啊，师傅老师傅，或小写 YCANDA 问到您所想问的车话题。网友问到15啊，你是想买纯油车15到22万是吧？纯油车15到22万这个级别里边有很多。包括你在农村用的话，你这个价格里边有部分人会选纯国产的，比如说会买广汽传祺 GS8， 比如说很多人会买奇瑞瑞虎9虎9啊，又比如说会有人选择这个长安的 CS75， 又比如说会买吉利的星瑞啊，星越啊，星越 L， 会有这么选择的。又比如说有人可能会买丰田类的，因为你这个价格裸车也可以买到 2.0T 纯油的汉兰达了，也可以够到了，裸车价格也可以够到的啊。对，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是吧？那个 TT 不行啊，银河 TT 是的，那我刚说过了啊，纯油车已经推荐过了。嗯，感谢昆仑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大连的网友，你好，欢迎各位天南地北的网友，你们好。 希望你们多在这儿多留一会儿，也允许我来介绍一下我的城市，是湖北宜昌啊，可以了解一下啊。懂了，我去看看那些。是的，那有事儿您就去忙吧，我来服务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昆仑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是宜昌本地的网友吧？你好，有车话题想问，直接扔在评论区。这位网友问到，为啥都说小米鹏程和小鹏 GX 没有可比性？谢谢。没有可比性是吧？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小米的鹏程来晚了，增程市场已经被划分完了，已经被分完了，你知道吧？另外一个呢，其实小米和小鹏主打的方向不太一样，小米鹏程主要打的是家的概念，居家家的概念，野营啊，露营啊，一家人乐趣啊，出行啊，这是小米的主打啊。小鹏主打的是智驾啊，智驾的话可能是开车的人呢、啊、是吧，还有坐车的人啊，看电视啊，啊，智驾。所以说两款车放一块儿不是很明智，我个人观点啊，因为主打的方向不一样。你说安师傅，我是一个特别喜欢露营的人，我喜欢参加各种什么什么跑步，喜欢出去玩，喜欢在外边玩边办公啊，什么露营啊，烧烤啊，享受这种动手的乐趣，可能小米的鹏程可以考虑一下。你说安师傅，那我更喜欢是开车啊，享受自驾路上的风景啊，那可能这个小鹏的 GX 这车可能又更适合你了啊。另外一个我还有一点特别说一下啊，在鹏程和 GX 确实，因为 GX 的价格也是30万左右，鹏程也差不多 N7N9 啊，也这个价格差不多的啊。那么你说安生，那这个车两款车该怎么选择呢？我个人观点，其实我更看好的是什么呢？是小鹏 GX 的纯电版本啊，七活纯电版本 GX 更值得拥有啊。感谢小陈，宜昌是什么什么车行，你好，回来直播间。宜昌本地网友你好，蛋小豆你好，回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交通广播，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咱们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咱们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为您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的您正在听重播啊。问到荣放双擎这车能买吗？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蕉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 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

0: 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 属于我们的童话。
2: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的您正在听重播，在中午11点到12点，工作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我们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安师傅说车的视频正在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在视频平台看到我直播啊。安师傅哪个平台呀？你自己找吧，反正你能找到吧，大家经常用的平台。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啊，来看到咱们的这个直播啊。在直播过程当中有问题想问的话啊，你直接在评论区留言就好了。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聊问题。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啊，咱们看各位的问题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40万的国产大块头蔚来 ES8 啊，真能干翻 BBA 吗？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就是你说这个大块头 ES8，但是你没有什么可比性啊，因为 ES8 这车是电的，宝马什么 BBA， 那它厉害的还是油的，就是两个群体吧。说买 ES8 的人可能看不上开油车的 BBA 的，这开油车 BBA 的呢，估计也看不上国产那些什么新势力的啊。这怎么说呢？这事儿。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比如说你开宝马 X5， 你说你怎么可能看顺眼那个 ES8 呢？不说 ES8 吧， M9 你看不顺眼是不是？你们就不是一个生，你们在生活工作当中没有交接，只有平行。啊，感谢这个小陈，宜昌市金城车行，谢谢人气票，谢谢你啊，感谢帖子啊。对，这东西我怎么说？而且我跟你说实在的啊，就算是开宝马 X5 的，哪天确实因为工作原因要买纯电动的，他也不可能去买问界，可能去买特斯拉，不是，可能是买特斯拉，是的，对。就是这东西咋说呢？这个是吧？来，感谢小陈，宜昌市金城车行，谢谢你啊。小闹闹，你还回来直播间？但实话实说啊，因为咱们直播间来了一位做二手车的，他也知道，现在二手车领域里边。BBA 上头啊，不敢收啊，收一个成色好一点的 BBA， 是真怕哪天就今收了明儿就亏了。这什么价收呢？你价格出低了吧，人家不卖；你出高一点，你就亏。哎呀，二手车 BBA， 你说着急吧这个？来，主播晚上好，15万以内的混动 SUV 要不要比亚迪？不要比亚迪，求推荐啊。插电混动不要比亚迪的，您关注一下。刚才我说过，吉利的啊，关注一下这个长安的啊，哎，这都是可以考虑的啊。长安的这个起源呐，是吧？另外一个买个比亚，那个吉利银河的，吉利银河都是可以的。就这个，尤其是吉利银河的，你不要比亚迪，重点关注吉利银河这个品牌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吉利银河的话，它确实有不错的这样一个。因为你没有说轿车还是 SUV 啊，说 SUV， 比如说这个吉利银河啊，在 SUV 里边，你可以考虑一下插混的银河星舰七。星舰七的话，这车的优势啊，我们讲一是空间啊，二是这车的这个颜值啊。星舰七列可以考虑一下，就吉利啊，可以考虑一下的啊。问到领跑 C11 增程激光版，不买增程。

就能不买就不买，增程车没必要买啊，尤其是老百姓，就是你那些买问界 M8 M9 不说了啊，买理想 L9 L8 我也不说了，人家有钱想买增程买增程无所谓，你买领跑 C11 都是几个老百姓是吧，你买这玩意干嘛，没必要啊，老百姓实在想买插电混动的，你不要买增程车，不要买，因为你重点是你钱你花出去了，老百姓买车一般是要七八年吧，你不可能说哎，老百姓买车买三年五年就卖了，就算你 OK 中彩票了你卖了，我天哪，这亏大头啊。增程式只是过渡，已经走向了没落，我也不懂小鹏为什么推这，小米为什么推鹏程啊，所以说增程车不考虑啊，你正在买落后的这个能源补给方式，已经在走到它的历史的拐点了，就是已经快结束的生命周期要结束的东西，你不要买好吧。感谢小芒果来直播间，你好乡村的夜晚，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我们是聊车主播，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啊，都在聊啊。节目是晚上工作日的晚上七点到八点正在直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来再看一个问题，估计要结束咱们今儿节目了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福特锐界和大众揽境感觉哪个好一些的呢，安师傅。如果是我的话啊，我觉得空间的话揽境好一些，动力上的话呢这个锐界好一些，但是门把手揽境好一些，就看不惯这个锐界的门把手。锐界想买可以，什么时候把门把手改一下我就买你锐界。就如果你不在乎门把手的，你就买锐界。锐界最头疼就是门把手和车内的大屏。这两点就挺上头的，铁子。这观点供参考啊。好了，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最后呢由主播分享甄选时刻啊，主播甄选跟您分享。今儿咱分享一个安克电源。安克电源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这个安克这个电源是什么啊，就是充电宝，各位啊，充电宝为什么在咱们节目当中来推荐这个安克。

啊，这个产品呢，它最大亮点就是它电芯很好，哎，它有磁吸啊，有电芯呐、啊，稳定好，不鼓包，是吧？电芯好的这个我们讲充电宝的话不鼓包，一般买点水的充电宝用时间长了鼓了，鼓了。哎，充电宝鼓包你见过没有？我见过，我的好吓人呐！啊，一买了一个一年多就鼓包了，谁受了吗这个啊？来，咱们这个产品呢，有机会了解一下，怎么了解呢？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在甄选商城里面搜关键词安克，安达的安，一克两克的克，安全的安，一克两克的克，安克，来了解这品牌。现在入手呢，可享受限时权益，包含折扣，同时赠品、晒单福利，还有顺丰邮寄，以及18个月的质保服务，按需来挑选。家人朋友们，好东西与你分享啊！好了，我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今儿咱们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各位网友，咱们待会儿啊到8点才下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再会了您呢，明儿再聊，再会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3: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个心不动不动的狂野。
3: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感情它非常脆弱，但是却无比的珍贵。你是否能够认真的去珍惜这样一段感情呢？等待将来回忆的时候，不会感到后悔。相信回忆能够超越时光和是非，以温柔的姿态与过往和解。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方大同的一首枫叶做的风铃。

0: 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我们说到华语经典歌曲，一定少不了罗大佑。他的首张专辑就是豆瓣评分高达 9.5 的《知乎者也》，一直在我们耳边反复的循环。这么多年，乐坛涌现出太多的经典，各个领域、各类风格，百花齐放。但是《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堪称是无法复制的神作。罗大佑是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存在，至少现在看来是前无古人，也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来者。当年凭百家唱片，他当之无愧地排在了第一。与罗大佑而言，是他站在时代的风口，发出无尽的愤慨和思考。与华语乐坛而言，这是一张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专辑。《知乎者也》开启了华语流行乐的新纪元。

0: 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忆一张经典的唱片，就是罗大佑的《知乎者也》专辑，里面一共收录了10首歌，《鹿港小镇》、《恋曲1980》、《童年》、《错误》、《摇篮曲》、《知乎者也》、《乡愁四韵》、《将进酒》、《光阴的故事》和《蒲公英》。这些歌都是从他学生时代的作品里精心挑选打磨出来的作品，呕心沥血，首首经典。出版之路很艰难，那个时候人们习惯了风花雪月这类歌曲，罗大佑的批判和愤怒不仅被唱片公司拒之门外，还收到了不少反对的声音，说他思想偏激，误导年轻人。不被质疑的伟大称不上伟大。后来罗大佑在专辑介绍里写下了这么一段话，表明决心：假如不喜欢的话，请回到他们的歌声里，因为这中间没有妥协。而后人们提到知乎者也，批判已然成为了代名词。最为津津乐道的是《知乎者也》和《鹿港小镇》。

知乎者也这个成语原是为了嘲讽读书人只会卖弄才学，没有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歌曲《知乎者也》将嘲讽的目标放大到了整个社会群体，歌词直白又有力。现在听听我们的青年他们在讲什么，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们怎么做。剪刀等待之，清汤挂面乎，尊师重道者莫过如此也。表面来看，罗大佑是在说青年们缺乏内涵，不会好好说话。在这首歌里，他引经据典，搬出了古代先贤，但是他想说的是，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只是一味的循规蹈矩是不可取的。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音乐人罗大佑的《知乎者也》。鹿港小镇是对时代更迭的一种哀叹。这个小镇位于中国台湾省中部彰化下面的一座小镇。多年前，罗大佑遇到了一个来自鹿港的洗车小伙，与之攀谈许久。在小伙的口中，家乡贫困落后，年轻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台北谋发展。可是即使劳务多年，他们依然觉得自己是外乡人，融入不了台北，逃离了家乡，却逃不了贫困。传唱度最高的一句歌词，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大都市的光鲜亮丽注定与外来的小镇青年无关。另外，这首歌里还有对经济与文明的思考。又有一句歌词写着，听说他们挖走了家乡的红砖，砌上了水泥墙，家乡的人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台北象征着现代化，鹿港代表一种淳朴的文明。罗大佑毫无保留地在歌里面表达自己的担忧，文明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后者则必定会被前者所挚爱。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音乐人罗大佑。诚然，批判精神是知乎者也的内核，却也不是全部。在这张专辑里，上有集体主义的反省，下有个体主义的情怀，青春、校园、童年这类颇有怀旧色彩的主题也在其中。传唱度最高的两首《童年》和《光阴的故事》，《童年》旋律轻快，歌词写实，情感真挚。写这首歌时，罗大佑还在医学院读书，没有榕树，也没有池塘，在一个普通的地方，他浮想联翩，谱出了一幅五彩斑斓的童年画卷。童年的影响力之大不必多说，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的感染力足够渗透到各个人群。小孩听会不自觉地笑，因为歌里面唱的是他们经历的当下；成人听会莫名的酸楚，因为歌里唱的是他们回不去的曾经。每个年龄段都会有不一样的体会。

0: 中南路北站，中南路北站，中南路北站，中南路北站。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1: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东段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2: 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 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经过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音乐人罗大佑。光阴的故事也是一首经典的校园民谣。27岁的罗大佑已具备游吟诗人般的多愁善感，与童年相似的是，两首歌同为写实风格，让青春瞬间具象化。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以及褪色的圣诞卡，光阴无声，青春无形，可罗大佑却用忧愁的笔触道尽青春逝去的无奈之感。他的作品自带一种大气磅礴，他像是一个先驱者，以超前的观念窥测人世间的悲欢哀乐。作品的高度取决于一个人的心境，他从不拘泥于条条框框，歌颂也好，嘲讽也罢，始终保持着清醒又独立的思考。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罗大佑，一位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音乐人。身在民歌运动的历史下，罗大佑却用一句“风花雪月之哗啦啦啦呼”传达了自己鄙夷的态度。但是又得承认，他也深受民歌影响，《知乎者也》当中就有几首民歌的佳作，其中以乡愁四韵和错误为代表，

乡愁四韵是余光中的诗作，罗大佑为此作曲，做出了同名的歌曲。罗大佑谱曲，去繁就简，格外的内敛，主要配器只有吉他，却拟作出了古琴一般的悠久韵味。一次拨弦，一声低唱，诗与曲的结合，完整的吟唱出了游子心声。乡愁是什么？大概就是字字不见思乡，字字又都在说着还乡。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十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请听广播剧《井冈魂》。
3: 毛泽东和何长工正在屋里谈着，宛希先跑进来报告说，袁文才已派人在大仓四周布下了埋伏。毛泽东也不免微微有些惊讶。何长工急忙问，他埋伏下多少人呢？
4: 大约有100多人，都穿着黑衣，带着大刀和步枪，大仓村里的老百姓也都被堵在家里，不准外出，弄得人心惶惶啊。
3: 嘿，这些土匪真是匪心难改啊。毛委员，明天的会晤。
5: 毛泽东一直没有吭声，他吸了一口烟，断然说，照常进行。
3: 哎呀，不行啊，毛委员，他们可没安好心，万一……
5: 怕什么呢？毛泽东抬起头望着门外，我们又不是去占他的窝，也不是去夺他的粮，干什么要这么惊慌失措呢？曾连长啊，你向大仓派去了多少侦查员呢？
3: 报告毛委员，我们派了5个便衣，明天需要的话，我们特务连可以全部出动。
5: 哎，不，
3: 毛泽东走到曾舍跟前，拍了拍他的肩膀，有你这一条汉子就让人害怕了，拉出你们100多条汉子，岂不让人更担心呢？
5: 我说过了，明天只有我和宛希先同志去，我一个瘸子加一个矮子，他们就不怕喽。
3: 那
5: 去吧，把你们的侦查员全撤回来，一个也不要派，就要长工给我的那2个兵就行了。
3: 好啦，天不早了，你们都睡觉去吧。曾世娥看看何长工，何长工毫无办法地摊摊手。
5: 毛泽东转回身，跛着脚向床边走去。
3: 何长工见了，急忙提醒他，毛委员，别忘了用5辈子泡你的伤脚啊。
5: 哦，对了，这糟糕的脚差一点又把它忘了，那就麻烦你去给我弄点热水啊。
3: 何长工从桌上拿了包5辈子出去，毛泽东在床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望着还站在门口的曾世娥说，
5: 怎么，曾连长还不放心吗？
3: 毛委员，我总觉得这事儿有点刀刃上踩高跷，悬呐。
5: 你呀，还是把心肝装进肚里头，尽管放心吧。啊，
3: 不大功夫，何长工端来一盆泡了5辈子的热水，放到毛泽东跟前。毛泽东解着鞋带说，
5: 好吧，曾连长，你明天和荣环同志就到卫生队，先帮长工他们准备准备吧。

0: 好了，你们都去睡吧。曾氏娥和长工告辞了。毛泽东将那只伤脚伸进热水中，立刻一阵像蚁爬的痒痛，随着一股药味儿从脚心的涌泉穴传遍全身。毛泽东仰卧在椅子的靠背上，极力使自己忘掉一天一夜的忙累和烦恼，让难以捉摸的痒痛的快感占据一切。渐渐的，他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平静的大仓突然变得不平静了。这座隐藏在深山大坳里的30多户人家的村落，被四周耸立的峰峦、层层的密林包围着，真像用绿色屏蔽筑起来的天然大仓。仓底是一片不到百米方的田坪，一条小河顺山脚流出，穿平而过。河上一座木桥连着村庄同山外的出口。平时除了河西的流水声和牛猪鸭鹅的叫声，很少听到其他声音，也很少有人光顾。大仓静谧的就如同世外桃源。大仓的安静是新近两天才打破的。先是来了一帮人住进了村西头林克勤老官的房子，在他的堂屋里摆椅子搬桌子折腾了大半天，接着又来了一帮人杀猪宰鹅，猪叫鹅鸣，吵得全村不得安宁。到昨天擦黑，影影绰绰又冒出不少人影。放牛的牙仔瞧得仔细，这些人东张张西望望，还不时把脑袋凑拢，窃窃私议。一个割芦草的细妹还发现，那些人腰里都别着大刀，手里提着快枪。老表们很快认出了，这是袁文才的人。但他们不晓得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是在这里设宴请客，还是在这里大开沙场。一双双惊恐不安的眼睛从那挂着一串串火红的朝天椒的门窗里注视着村西头林家老官房院的动静。时值深秋，晚稻都收了，水田里只留下一尊尊稻茬儿，较深的水面上长出一层绿茵茵的水瓶。没有多少农活可做了，人们到这个季节本来都有个晚起的习惯，今天却早早起床，躲在自己家里静候新的一天吉凶莫测的变化。闭塞不安世事，只晓得耕种的山谷老们怎么晓得中国的历史会在这个平凡的小山坳里翻开不平凡的一页。袁文才是一大早赶到的，陪他一块来的除了几个护兵，还有贺子珍。雾茫茫一片，笼罩着山，遮裹着林，雾天雾地里只隐隐绰绰可以看到大仓的一些房舍的轮廓。副总指挥李小甫早已站在村后仓库山的山口等候袁文才一行。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黄百合大桥，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5: 李小甫，
6: 4只鸭，6只鸡，10斤鱼，昨天呢都叫人剖好了。楼上里屋柜子里都藏好了弟兄，但等总指挥大哥你驾到了。桂春呐，会谈的地方是在哪里啊？周桂春用手指了指，不远，就在村口。袁文才一行跟着周桂春向村口走去。周桂春是第一波赶到大仓的。前天夜里，他们商定好要在大仓同毛泽东会见后，等为毛泽东送信的人一走，周桂春就率领一帮弟兄出发了，拂晓前就赶到了大仓。周桂春的家离大仓不远，他又是自卫军的三头目，袁文才派他前来做准备，不仅是因为他对大仓熟悉，而且还考虑到他人粗心细，在自卫军里头有一身好功夫。袁文才一行边走边说，还没有走到村口，一股股煮肉的浓香就扑鼻而来。从村口的一座房舍里又传出一阵阵剁肉切菜的声响。不用问，这就是今天会谈的地点，林克勤的家了。门口有两个队员在恭迎袁文才。袁文才没有马上进院，而是让周桂春领着绕着房舍转了2圈。这座房舍没有同其他房舍连在一起，孤零零地坐落在村口池塘边的小岗上。门前下台阶是通往小桥的小道，房后是密密层层的竹林，同山上的杉树林相接。
7: 大哥，你看如何？
6: 袁文才指指房后的竹林。桂春啊，这里你藏了多少人啊？周桂春神秘地伸出2个指头。袁文才又向房楼上努努嘴，那这里呢？周桂春又伸出2个指头。袁文才微微一笑，他们一起走进房院。正在忙着置办酒菜的弟兄们都停下手来。袁文才同他们打过招呼，又把这座房舍审视了一遍，才走进堂屋。

0: 堂屋里早已摆好了桌椅，见一切准备妥当，袁文才十分满意。刚说要坐下歇会儿，只听得扑通一声，一个妇女不知从什么地方跑进来，跪到他的脚下。
1: 大王啊，行行好吧，我家独门独屋的，在他阿爸是独子啊。
0: 袁文才被这突然的举动弄得有些恼火，他抬起头狠狠地瞪了周桂春一眼。周桂春冲着外面吼了起来，
2: 林老官，你他娘的怎么搞的？
1: 什么事儿啊？
0: 随着话音，一个50开外的老官扎着蓝布围腰，战战兢兢地跑进来。
1: 大王莫见怪，这妇道人家，哎呀，我让你给大王送茶，你磕头干什么呀？滚，快滚起来。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
3: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我是主持人白琳。

0: 黄帝内经曰，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极，地气已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之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立秋节气之后，节气的养生重点都发生了哪些变化？除湿和润燥之间应该如何来保持平衡？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邀请专家跟您说说秋季里的养生智慧。说到这个一早一晚温差增大了，那其实在这个时候早晚我们做好保暖这件事情也特别的重要。有没有一些此时我们要重点保护好的一些这个部位，可能也是容易被大家给忽视的，提醒一下。
1: 就是这个，其实咱们就是民间有个说法，就是很多老年人也经常跟，从小很多老年人跟我们说，一定要春捂秋冻，春天的时候就把我们裹得像粽子一样，然后到了秋天就呀不要穿多衣服，这个其实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其实是古人的一种养生智慧，因为就是秋天马上就要，秋天到了马上就要入冬了，因为冬天会更加的寒冷，身体它就是秋天然后少穿一点是为了增强人体的抗寒能力，为了抵御冬天更加寒冷的那个气候。但是现在呢就有些人的做法就比较极端，就过度解读了这种就是
0: 春捂秋冻。
1: 对，春捂秋冻的这种经验吧。然后但是对于秋冻这个做法来说，就是咱们应该怎么样科学的来动呢？就是说其实它有几个层次的含义。第一个这个秋冻呢，就是要一个是要程度，因为从程度来说是不能过度的驱动，然后咱们你什么样就是维度呢？就是人身体舒适维度，我感觉到有一丝凉，但是不至于让身体瑟瑟发抖呀，或者是打喷嚏流鼻涕啊那种状态。有些人就认为是越冻越好，所以秋天的时候我就要去穿的特别少，然后即使很冷的时候我也穿的特别少，就那就不太合适了。另外就是咱们刚才主任也说了，就提到那个问题，就是咱们在秋天的时候要动哪些部位，
0: 对，
1: 要保暖要保
0: 哪些
1: 部位呢？就是好多网友可能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咱们要保暖的话，一个是要注意咱们就是一个是足部
0: 脚，
1: 对，然后因为民间有个俗语叫做百病生于寒，寒从足底起。咱们的那个就是足部是咱们防寒保暖的一个关键。所以平时首先就要做好足部的一个保暖。
0: 那你看现在很多人可能还在穿着凉鞋，
1: 是，
0: 或者说这个穿个拖鞋晚上遛弯就出去了，那立秋之后是不是这个就不太合适了？
1: 对，立秋之后可能就是还是需要做好足部的保暖，咱们也可以选择就是晚上用热水泡泡脚呀，然后这种方式，或者是搓足底呀这种方式，来进行足部的一个保暖，保健吧。然后第二个是要注意咱们这个这个腹部的一个保暖，
0: 肚子，
1: 对，就是咱们平时所说的老百姓，我不知道老百姓平时家长有没有跟咱们那个就是说就是平时睡觉的时候一定要盖好肚子呀，其实这也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因为你看咱们这个五脏六腑其实都是在腹部的，所以这个腹部对咱们就是这个对身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位。另外中医讲就是咱们中医里面有六条的阴经都是从腹部经过的，包括咱们的人脉也是从腹部经过的，也就是说腹部是阴经和阴气汇聚的地方，这个时候更容易受到寒邪的侵袭，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腹部的一个保暖。这是咱们需要保暖的第二个部位。然后第三个部位呢，不知道就是主持人或者是其他爱美的女士有没有这样一个经验，就是到了春天秋天的时候都喜欢戴丝巾。
0: 是有这样子的，很多女生把丝巾当成这样子的一个搭配的神器。
1: 其实它不仅仅是就是一个搭配，一个为了美，另外一个也是为了保护咱们的颈部，因为颈部是特别容易受风的，有句俗语叫做风

0: 从颈后起，因为咱们
1: 我们的后脖梗、
0: 对对，这个地方容易受风和受凉。咱们中医有三个穴位，就风池、风府、风门，都在咱们的颈后。就为什么就是古人给这几个穴位起这样一个名字呢？就是因为风容易从这个地方侵入人体。所以咱们就是到秋天的时候，就可以学习这些爱美女性的做法，可以适当的围一个丝巾呀，让爱美的女性可以围丝巾，然后保护好我们的颈。做好颈部的一个保暖。
1: 其实这个我自己有点感受，我是属于那种可能因为工作需要平时得说话嘛，然后我的这个嗓子前面的位置，如果说到了天一冷了之后被这个风吹，它就特别容易，我就是闹嗓子，嗓子疼啊什么的。但是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把这个嗓子前面起码给它拿丝巾给它护起来的话，真的那段时间就感觉好很多。所以我们甭管是这个前面的嗓子还是后面的脖颈哈，对，到了这个立秋之后，尤其是天气比较冷的时候，风邪比较大的时候，咱们都给它护着点。
0: 对
1: 对，
0: 这是说到的那个保暖了，然后咱们再聊回那个秋冻这个话题哈，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误区，就是说。就说那个秋冻，就说什么人适合秋冻，什么人不适合秋冻，就大家就觉得我要秋冻就要增强抵抗力，那我就是所有人我都去动一动，然后其实也是不对的。就咱们如果是身体非常健康，然后年轻人体质非常壮实，那种适当的秋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一老一小，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还有儿童小孩，或者是身体有基础的慢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这种人其实是不太适合秋冬的。
1: 天儿冷了您就马上该添衣添衣，该保暖保暖。
0: 对，是的，
1: 这个对您来说是更加的合适的。所以以前我们经常说嘛，这个量体裁衣，每个人有不同的体质，然后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在养生这件事情上它还是有所不同有所区分的哈。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9日8点到9点，宜昌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黎磊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您有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招生入学、产教融合、学生体质健康、校外培训、校园餐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三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9: 属于我们
10: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

0: 阴，偏于养阴的一些食材，所以还要根据自己不同的体质来决定这个如何去祛湿，如何去润燥。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4: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对于00后来说， Tank 这个歌手的名字可能他们从来没有听过，但是 Tank 的歌应该很多人都听过，就比如专属天使、三国恋、假如我变成回忆，这些歌在当年的传播度一点都不逊色于当时的各大天王天后。出道一开始， Tank 发行的专辑就一口气帮助他包揽了9个新人奖，而《三国恋》这首歌还拿下了当时铃声下载排行榜的总冠军。当然，现在这个榜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开始，我们可能会分阶段的给大家带来一系列关于非洲的节目内容。这部分内容呢，至于我个人来说，有一点小小的私心，是我的旅行清单当中想去但一直没有实现的一个部分，很感兴趣，但是呢，对于它的了解算是少之又少。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希望

0: 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我们的环球旅行家的听友都能够陪我一起来深入浅出的了解关于非洲、关于这片地理到草原的生命律动的各方面的内容，大家都可以感兴趣的一点一点的去深入了解。那请来的这位嘉宾呢，很厉害，他自己个人去过4次东非，而且还登顶了非洲的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并且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还拿下了南部非洲的野外持证向导资格。这位是谁呢？来欢迎一下环球旅行家的新朋友范小杰，欢迎小杰。
1: 大家好，我是小杰，很高兴和大家在环球旅行家见面。
0: 今天的节目包括未来的几期节目当中，我们按计划啊，既定的目标是说，把非洲这件事情拆分成不同的范围，分别从地理到草原的生命律动，再带大家去了解 Safari 的实战指南，再以及去了解你登顶乞力马扎罗5895米的极限挑战，算是一个由浅入深的一个过程，
1: 对，也是一个精彩逐渐放松的过程。
0: 我觉得就是精彩之于每一个收听者来说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也许收音机前有人就跟我一样觉得啊哈，登顶乞力马扎罗啊，算了算了，听你讲讲就好了。但是如果说诶，去 Safari 去看动物迁徙，可能是很多人对于非洲这片所谓大草原也好，这个生命的丰富程度很足的这片地域的一个最开始的了解，和最感兴趣的部分。那咱们今天作为这个系列第一期节目，咱们就先从东非开始。
1: 好，
0: 我也是在因为知道要采访你以后，才专门打印出来了一张，据说可以一张图看懂非洲区域划分的地图，现在摆在咱俩面前。
1: 对，
0: 我不知道对于你来说，就是你看到这张地图，你会觉得很可笑，就是
1: 啊、哦，没有，因为其实非洲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块特别陌生的地方。首先，这个地方离国内非常的远。那大家如果要坐飞机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直达非洲的，大部分都要在中东做一次转机，或者在非洲比如说南非啊或者北非做一次转机，对。那而且非洲其实大家会觉得它好像都是黑人嘛，但是其实它的文化从南到北是非常差异性非常大的。
0: 你说起关键词非常重要，就是首先大家对于非洲的了解，可能第一个是黑人，就是皮肤肤色上面的人种上面的一种认知，第二是觉得说非洲可能只有动物大迁徙，或者他很难了解到说非洲有南非，
1: 对，
0: 听到的比较多一些，北非可能也有听到过，但是当你把这张非洲区域划分图放在面前的时候，你才发现哦，原来非洲连大陆加岛屿合在一起，以联合国的标准来看的话，它的区域划分上至少可以划分成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
1: 对，是的。
0: 其实还是挺复杂的。
1: 非常复杂，而且不同的区域它的历史、人文，然后自然景观差别是非常大的。
0: 包括原住民的状态也是不太一样的，生活状态也差异很
1: 大。对，包括语言的差异性就更大。对，
0: 我们老说比如说在广州地区你会说见到很多非洲兄弟，但是其实那只代表你对于非洲的了解的九牛一毛吧。
1: 是。
0: 那咱们今天第一期节目先从走进东非开始吧，因为东非之于整个非洲来说，它虽然不是面积最大的一个区域范围，但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吧。
1: 对，所以其实大家最开始我觉得对于东非的印象可能来自于我们小的时候看动物世界，然后或者是大家会很喜欢经典的电影狮子王里边的这样的场景。
0: 所以你刚刚讲到的动物大迁徙和狮子王的场景其实都发生在东非这个区域。那我们有必要说一下，就是东非范围大概涉及到几个主要国家。
1: 东非其实包括了比如说像埃塞俄比亚，像乌干达、肯尼亚、坦桑尼亚，包括
0: 像大家熟悉的埃及、摩洛哥就划分到了北非的区域当中。
1: 非洲其实有50多个国家，对，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对非洲可能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和印象。
0: 看着地图说，东非的范围是北起红海沿岸，南至莫桑比克，
1: 对，
0: 然后包括刚才小杰说到的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等等国家，
1: 对，
0: 像南苏丹、索马里。
1: 对，
0: 其实都是东非，
1: 是，所以你能会听到这些名字，你会觉得，哎，这些名字好像，比如说大家会听到索马里，会觉得，哎，好像很
0: 海
1: 乱，对，海盗，这个地方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然后你也会发现。

0: 但就是也会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像肯尼亚、坦桑尼亚这种地方，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可能不太熟悉的，比如说马拉维、津巴布韦等等这样的地方。
1: 哎，像马达加斯加，包括毛里求斯、塞舌尔这种岛国，它是属于，
0: 它不属于东非，它其
1: 实它算南非吗？
0: 我们把它定义成，可能现在大家更多的把它定义成香草四国。
1: 哦、oh, ，
0: 对，这也是我们现在旅行的一个概念，因为这些区域它其实离印度洋非常的近，
1: 嗯、
0: 那这些地方以前它都是这种贩卖香料的地方，
1: 嗯，
0: 对，
1: 嗯、
0: 那很多香料是从印度，然后通过这里，然后再转手去到其他的地方，
1: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地之所以置于东非，是因为大家从小看到的纪录片所发生到的动物大迁徙，
0: 大部分
1: 是
0: 在
1: 东
0: 非。
1: 那我们就先从一个从大众的认知当中最亲切的东非这个区域开始说起。
0: 嗯、好的。

0: 说到动物大迁徙，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动物们的具体迁徙时间和路线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1: 其实动物大迁徙，我们经常讲的动物大迁徙，其实是发生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
0: 嗯，
1: 那么动物在迁徙的时候呢，最著名的区域其实就是塞伦盖蒂草原。
0: 嗯，
1: 那我们在很多比如说动物世界呀、BBC 的纪录片里边看到的迁徙的场景，其实都是发生在这片叫塞伦盖蒂的草原的。
0: 嗯，
1: 那我们都说有一句话，当地人也讲。叫 Serengeti's never die， 就是这片平原，它的生命力是无声无尽的，持续不断的向前推进，滚滚向前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对，所以其实这片草原就是大迁徙的发生地。
0: 嗯，
1: 那每年以角马为主力军，大概是130万到150万的角马，加上50万只斑马。然后再加上可能有20-30万只的羚羊啊，就会在这个区域内随着雨水的推进而去寻找食物，呈现迁徙。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大家最喜欢的就是，或者说印象里面最深刻的场景，天河之渡发生在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就是每年的6月到10月。这个时间啊，那这个期间其实就发生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交界的地方啊，就是马拉河沿岸。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可能比如说像角马呀、斑马大军，他们这个由于整个东非现在就已经是旱季了嘛，所以他们要去寻找这种食物，所以他们就会渡过马拉河，北上到肯尼亚的区域里边去找食物。啊，然后那由于这个季节然后食物的这种变化，所以它可能会多次从马拉河往返。
0: 哦，它其实是一个多次往返的行
1: 程，它其实是多次往返的，
0: 而不是说我们理解当中的就这一趟。
1: 对，它其实会有可能会有多次往返的这样的情况。
0: 嗯，
1: 对，然后所以整个大迁徙的线路，它其实是一个顺时针的方向。
0: 哦，
1: 对，在整个草原上，
0: 有点像是一个环线。
1: 对，顺时针的方向，它是环线的。所以比如说现在那所有的动物都在从坦桑尼亚，大部分是往肯尼亚的方向去过的。
0: 嗯，
1: 那到晚一点的话，十月份的时候可能往回头走，就是从肯尼亚往坦桑走的这样的动物就会更多。
0: 明白了，这其实是根据它不同区域的旱季雨季的分布情况。
1: 对，
0: 它们其实是去有点要背离旱季，然后去奔向有雨的地方，
1: 这样
0: 食物
1: 才
0: 能更充足。
1: 对，因为其实像角马、斑马，它们吃东西，为什么角马和斑马会结伴一起去大迁徙？是因为它们吃草吃的是不同的部分。
0: 哦，所以它们可以成为搭子。
1: 对，然后
0: 你不吃的我爱吃，我爱吃的恰好不是你喜欢的。
1: 对，就斑马会喜欢吃上面的那个部分。
0: 哦，
1: 然后它就刚好把那个草的长草的那个部分吃掉，
0: 嗯，
1: 然后角马就会吃比较偏下面的部分。
0: 哦，
1: 对，然后这样他们可能一路就沿着这样走。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寻，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寻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三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四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坚固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二选一，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胶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模式。

0: 束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作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智瞳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 RG0 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3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 右窗视角两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5: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幺零五九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2: 看过了许多美景。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4: 那现在他们是在过河嘛，到一到三月份的时候，他们其实就会回到塞伦盖蒂的南部。那个时候刚好是东非的小雨季啊，在雨季开始之前，其实一到三月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塞伦盖蒂的南部完成产崽，然后当小宝宝长大之后，然后再带着他进入到下一年的迁徙大军。
15: 那所以我是不是可以通过小杰刚刚的讲解，我可以理解成，如果对于想去看到动物大迁徙其中一部分的旅行爱好者来说，一年当中比较适宜的月份还蛮长的，可能有小半年的时间都是可以看到这个场景的。
14: 如果你对天河之渡有执念，那最好的时间就是七到十月。对，那但是如果你对大量的动物，你对天河之渡这个场景没有执念，那其实他们一年四季都在迁徙。
15: 你说的天河之渡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纪录片里面最著名的那个场景，
14: 对，
15: 就千军万马的，就成千上万的角马在过河的那一瞬间。
14: 对，
15: 它是有一个月份的大概的限制，但是如果你只是想去探寻动物，也就是所谓的非洲五霸，叫做 Big Five 是吧？
14: Big Five 还有 Ugly Seven。
15: 对，我们有必要在这儿要展开说一下 Big Five 和 Ugly Seven 分别指的是哪些动物类型哈。
14: Big Five 就是大家经常也是大家最追逐的大象、狮子、猎豹、犀牛和非洲水牛。对啊，这是 Big Five。对，那我重新说一次，其实非洲不光有 Big Five， 还有 Ugly Five。这 Ugly Five 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油猪鹏鹏啊，然后角马也被称为了 Ugly Five 其中之一。对，然后是斑鬣狗海伊娜啊，然后还有非洲秃鹫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应该是叫 Marabou Stork， 应该是獾。对，
15: 相对体型要小一点的，
14: 体型要更大，它要比那个秃鹫要更大，
15: 比秃鹫要大。
14: 对对对，然后个头比较大，然后长时间是在地面活动的。对，
15: 这是大家去到，如果想要去到东非这片土地，有可能会要涉猎到的动物的类型，或者说每一个想要去看动物大迁徙的其中一个环节的旅行者来说，都期待自己能够把所有的清单上的每一个动物都能够勾选到。但是我其实想在这儿问到小杰的一点是，需不需要给大家泼一些冷水，或者在出行之前有给自己做一些心理建设，就是不需要把期待值拉满。
14: 我觉得看动物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都是怀着一个清单的感觉去看动物的。
15: 对，因为此生可能就去这一次，很多人会这么认为。
14: 对，很多人会这么认为，但是非洲是一个你可能会去一次或者无数次的地方。
15: 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14: 对，
15: 这是你自己去过这么多次以后的真实感受。
14: 从我自己来讲是这种真实感受。然后我也觉得非洲的无论是动物啊、生命力啊，其实有非常多的探索的空间。对，其实草原上我觉得最吸引我的不仅仅是动物，然后更重要的是你在走进那片草原之后所自己发生的感觉，然后和你进入到那个场景之后的感觉。对，那我们其实去看动物的时候，可能最开始第一天你是怀着打卡的心，我今天看到了多少种，但是慢慢你进入到那个草原之后，你就会跟上那个草原的节奏。对，你会觉得我不是为了追求数量的，我可能会喜欢看着狮群，然后等待着他们去捕猎，等待着他们的出击。然后你也很喜欢看到动物，比如说斑马跟角马，当狮群吃饱了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和平共处的。 斑马和角马也能感受到这群狮子并不想吃我。
15: 嗯、
14: 对、
15: 嗯，
14: 但是当可能狮群在捕猎的这种状态的时候，斑马和角马也会非常的警觉。
15: 嗯、
14: 那不光这些动物很警，不光这些哺乳动物很警觉，那鸟类你也会发现它会给

0: 周围的其他鸟类也好，动物也好，去报信儿。对，那我们最开始就像是一个打卡清单的感觉进入到了非洲，但进入到非洲之后，你发现你看到的不只是动物本身，
1: 嗯，
0: 你还看到的是发生在动物之间的故事。
1: 嗯，
0: 对，所以这样的话那个清单就显得不那么重要。
1: 对，你在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大部分人在最开始脑海当中冒出一个我想要去东非看动物大迁徙这个念头的时候，他脑海里面一定只是上头的反复的在出现一些我刚才不停地讲到的、纪录片里面的一些场景、但是当你要把它落实为一趟真正的旅行的时候、它一定是会涉及到你启程飞行落地到某一个城市，然后你去找一家可以落地的酒店，然后你的每一天行程当中的衔接、而不是说你的这趟旅程只有坐在大
0: 的
1: 车上然后去追动物的过程、你一定是要回归到你一个人本身的作息的状态来的。所以我其实很想听小杰跟大家讲一讲，除了这种最高光的时刻当中以外的，在东非的旅行当中，我们大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旅行的过程和体验。
0: 首先从国内飞到东非的话，那差不多加上转机可能有十几个小时。对，那我们可能先飞八个小时或者九个小时，然后转机，然后再飞四五个小时，然后我们会落地乞力马扎罗机场。那乞力马扎罗机场是在坦桑偏北部的地方，那也是离草原最近的地方啊。然后那从这个机场的话，大家就会落地之后，你会马上先感受到非洲的这种有一点潮湿，然后带着一点泥土味的空气，你会马上的有这种不一样的感觉，
1: 就你会有一种进入到大自然的状态了。
0: 对，
1: 从空气的呼吸的味道当中，气味当中你能感受到。
0: 对，
1: 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会选择去的这个月份，是他们要进入到有点像雨季的。
0: 我觉得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坚固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二选一，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刷会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
10: 主人，快请断电。
8: 好了，拔了。
10: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那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乐活新闻简讯。汉数移算数据传输专线近日建成，依托400G全光网构建的近400公里算力走廊，打通宜昌绿电到武汉的输送通道，形成水电数据零碳壁流闭环流转。那时延呢降至了5毫秒内。这条高速路的起点位于三峡坝区的三峡东岳庙数据中心，作为华中地区单体规模最大的绿色零碳数据中心，该中心规划机柜2.64万个，采用三峡坝区直供电模式，实现100%清洁能源用电。那中国移动湖北公司长江研究院的院长介绍，建成的400G光传送网络全光直连链路，相当于在武汉宜昌两地架设了一条全封闭无红绿灯的高速直达公路。有了这条高速通道，最耗电的脑力活在宜昌算好之后2.7毫秒就能传回武汉。目前移算入汉智算资源池1期设备已经完成部署，首批算力将于8月底前完成上架，未来算力将服务武汉人工智能产业集群、 OPC 特色创业社区等，推动跨区域算力资源的互通。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的8月13号0:40，三峡枢纽通过量达到1亿吨，其中三峡船闸运行5863闸次，通过船舶21562艘次，通过量9727.6万吨。三峡升船机运行2557箱次，通过船舶2590艘次。旅客44.6万人次，共保障2846.8万吨民生物资，77.8万吨重点集运物资便捷过坝。台风白海豚对宜昌的影响逐步消退，但是道路安全面临新的考验。晴后灾。目前呢，全市的公路部门全面启动了雨后道路隐患排查，通过无人机巡查、人工勘探、重点路段监测等多维度的手段，对全市国省干线的高边坡、 高路低、临水、临崖，还有桥梁、隧道以及前期受损的路段，开展了拉网式无死角安全隐患排查。8月12号，宜昌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与湖北宜智魔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同步召开魔芋产业合作会，以科技赋能宜昌魔芋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据湖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安排，8月14号开始填报高职高专普通批含专本联合培养计划志愿的考生可以查询投档录取状态。8月17号8点到17点，高职高专普通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将启动，仅有9小时填报时间，符合条件的考生需按时完成填报。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近日在西安举行，宜昌一中2421班学生肖汉林从全国35支代表队及27个国家的800多名代表之中脱颖而出，荣获科航创新奖计算机科学类，为全省唯一获此殊荣的高中生。科航创新奖为本届大赛的最高荣誉之一，获奖者将获得10万元的专项培养经费。据了解，未来一年他将由中国科学院院士祝宁华进行1对1科研培养，并且获得院士签名的科研能力鉴定证书。今年7月，湖北省国考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2.3微克，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成绩，优良天数比例99.3%，为历史同期最好水平。8月12号，长江中游第一港武汉长江新区杨罗港迎来了尼加拉瓜国家经贸馆的揭牌，这里已经实现了19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国家经贸馆落地，武汉打造国际交往中心迈出加速度。近日，湖北省公安机关按照公安部的统一部署，全面启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打掉犯罪团伙5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00多个，破获刑事案件160多起。

0: 月十三号，国铁武汉局汉口火车站发布公告称，受现场客观条件制约，目前汉口火车站南北广场进站口营业时间不一致。自2026年7月1号开始，汉口火车站各进站口营业时间如下：南广场地面进站口24小时开放，南广场地下进站口7点到19点开放，北广场地面进站口6点到19点开放。湖北地方戏曲艺术展演将于8月17号在武汉正式启幕，活动将持续到8月31号，为期15天。楚剧《田耕牛本传》等11台大戏，汉剧《变色龙》等18个小戏参演，覆盖14个湖北地方戏曲剧种。市民可以通过楚天票务网、湖北剧院官方售票微信公众号、大麦网、猫眼4大平台购票观演。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航天事业开拓者之一，著名空间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2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原顾问，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王希季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号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岁。近日，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影响，黄淮、江淮、江汉地区普降暴雨，引发严重旱涝地质灾害。8月13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物资和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3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西陵一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8月13号，2026未来科学大奖在北京揭晓，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红获生命科学奖，复旦大学教授赵东元获物质科学奖，北京大学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教授袁新义获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奖。云南省文物考察研究所联合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近日取得重要考古突破，通过对临沧市迪马县芒关岩画遗址的系统调查，

和高精度右系测年，研究团队首次获得了该遗址岩画的绝对年代数据，将中国西南地区史前定居人群岩画的历史推至今约4220年。相关成果近日已经在国际的考古学期刊《考古科学杂志》报告上发表。国家管网集团8月13号宣布，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怡征源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的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0: 祖父母这些第一顺位继承人，而且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离世，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可以代位继承。这类代位继承仅适用于法定继承，不能对抗遗嘱。那立法的目的呢，是为了避免遗产归公，鼓励亲属互助。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这项制度还能适用吗？又该如何适用呢？那近日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法定的继承纠纷，生效判决明确了就是裁判的原判。那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具体是怎么回事。
1: 先生的父母早年相继去世，大哥2017年去世，留有女儿小敏；二哥未婚未育，在2020年七月去世，留有上海房屋一套。孙先生认为，二哥没有配偶、子女、父母等第一顺序继承人，也没有立遗嘱，自己作为兄弟，依法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理应继承二哥留下的房产。但是大哥的女儿小敏，也就是孙先生和他二哥共同的侄女，提起诉讼，认为这房子他也有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景坤介绍，
2: 在我们这起继承纠纷案件中，侄女小敏提出自己的爷爷奶奶早年已经过世，二叔终身未婚，没有子女，去世前也没有订立遗嘱。小敏认为自己作为二叔的侄女，符合民法典新规定的代位继承条件，依法享有继承二叔遗产的权利，因此她向法院提出诉求，二叔留下的房子应当由自己和三叔共同继承，各占一半的份额。
1: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孙先生的二哥是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本案应当适用原继承法还是适用民法典关于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的新规定。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赵超分析，
3: 一般来说，法不溯及既往是法的效力的原则，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开始，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民法典当时还没有施行，原则上应当根据当时有效的继承法来确定继承法律关系。当继承法和民法典对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遗产范围等影响继承法律关系的核心因素有不同规定时，被继承人的去世时间就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法院裁判结果适用的法律是新法还是旧法。
1: 根据最高法关于民法典时间效力的司法解释，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施行的法律确定继承法律关系。但同时，司法解释规定了，即使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

0: 亲情去世的也可以由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代为继承的例外情形。张景坤分析，
1: 法不溯及既往是原则，但随着社会发展和家庭结构变化，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定继承人范围较窄，特别是需独家庭、丁克家庭，在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者集体组织所有 的情况，所以民法典时间效力司法解释规定了，在没有继承人也没有受遗赠人的情况下，虽然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也可以例外的溯及适用直升代位继承制度，但这种情况需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确实没有其他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了；第二，直升代位的被代位继承人，也就是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不存在 曾经遗弃、虐待被继承人等丧失继承权的情形；第三，遗产在民法典施行前没有处理完毕。显然，孙先生作为兄弟是他二哥，也就是被继承人的第二顺序继承人，所以此案不属于遗产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情形。 法院认定本案应适用1985年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孙先生作为被继承人的兄弟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权。侄女小敏主张依据民法

0: 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会了解到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无论世界的节奏如何匆忙，都请记得为自己的心灵来留一席空白。可以是静坐窗前听一场雨，也可以是捧一杯清茶慢慢地翻几页书，也可以穿上跑鞋去追逐晨风，或者是背上行囊去远方看一看世界的辽阔。那每一种方式都是对内心的一次温柔照拂。今天就让我们暂时放下手边的忙碌，一起走进作家村上春树的《假如真有时光机》，跟随这一位把跑步写进生命里的作家，去往一个陌生的国度，在清晨的街道上，用脚步丈量城市的呼吸，用奔跑唤醒沉睡的感官，也让我们在文字中出发，在朗读中抵达。
1: 我计划要绕着熊本城跑步，便把慢跑鞋塞进旅行包里带了过来。然而事不凑巧，连日下雨没法外出。不过到了星期六早上6点钟，睁开眼一看，多日的降雨居然停歇了。虽然天空中乌云密布，可走在路上的行人都没撑伞。好，今天可得跑上一跑了。赶紧换上运动衣，来到了马路上。绕着熊本城慢跑，心情十分舒畅，不会受到红绿灯的干扰，这一点最可贵。尽管因为湿度高，没跑几步就已经汗流浃背了。唯有一点，路上擦身而过的市民多半会爽朗地大声打招呼，早上好。这让我稍稍有些困惑。当然，待人友善总好过一切。受到如此温暖的欢迎，旅行者不应该有什么抱怨。然而每当有人打招呼，我总得礼貌地回应。倘若每次都大声回上一句早上好，那就无法思考了。我喜欢悠哉悠哉地一边思考一边慢跑。其实并没有思考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对于这一波早上好攻势，老实说可能有点吃不消。迄今为止，我在世界上许多城市的街头跑过步，如此频繁地跟人在路上寒暄却是前所未有。在希腊的小岛上，时常会有村里人招呼我歇一会儿喝杯茶吧，尽管如此也不至于像这样寒暄不断。

会不会是熊本这座城市原来就有一种让市民相互爽朗地问早安的风气，还是正在开展一场大家一起爽朗地问早安的市民运动呢？姑且不论这些，绕城慢跑还是十分快乐的。熊本城非常美丽，是一座保存得很暖心的城堡，市民们给人一种珍爱城市的印象。不论是在地势上还是在精神上，从古至今，城堡都构成了熊本这座城市的中心，好像心脏一般。看上去，人们似乎巧妙地把城堡的存在纳入了日常生活。这次我没有时间，所以没去爬天守阁。不过早晨花上一个小时绕城奔跑一圈，便感到了这种自然而亲密的氛围。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城堡，这种生活说不定十分美妙。不像卡夫卡的城堡，只能看到却走不到。顺便一提，据说熊本市有一项条例，规定城堡周围不许建造高于十元的建筑。我觉得这是一项非常美好的规定。夏威夷考爱岛也有一个规定，不许建造高于椰子树的建筑，可能与之相似吧。作为旅行者，我真心希望能一直这样，永远保留城下町那从容的时间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一段文字是来自于村上春树的《假如真有时光机》。我记得第一次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会忍不住笑了，不是因为什么幽默的笑话，而是那种啊，原来大作家也会遇到这种困扰的亲切感。你想啊，一个习惯在晨跑当中放空思绪享受独处的人，突然被一连串早上好的热情攻势打断，那种想要礼貌的回应又舍不得中断思考的小小纠结实在是太真实了。那其实村上春树在这本书里写了很多类似的小瞬间，他跑到波士顿的查尔斯河边晨跑，跑到冰岛的海边吹着冷风慢跑，跑到希腊的米科诺斯岛上被烈日晒得够呛。你会发现无论他跑到世界的哪个角落，那双跑鞋始终装在他的行囊里。跑步对他而言早已经不是锻炼身体那么简单，那是一种与世界建立连接的关系，是一种把自己从日常的轨道当中暂时抽离出来，安放在一个陌生环境里的仪式。有人说，读村上的书最打动人的不是那些奇异的鬼事，而是他字里行间那种安静的活在自己的节奏里的气质。他不赶时间，不急着打卡景点，不追求所谓的必须完成的旅行清单。他在熊本城下被市民的问候围攻，在芬兰的森林里听着鸟鸣发呆，在纽约的公园里看着落叶慢跑。这些看似的平淡，但是却恰恰构成了他珍贵的旅行记忆。其实这也会让我们想到，静坐听雨，翻开一本书，念一段话，在声音里相遇，在文字中相伴。最后再一次要重复我们的联系方式，大家可以关注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月亮写在这个地方。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市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教育强势建设，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上好学的期盼。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已达1亿吨。先上求职课，再开招聘会，精准服务，助力青年就业。全市工会2026年金秋助学开始申报，助力困难职工家庭子女求学逐梦。今天的新政速想将关注8月15号起正式施行，广场舞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今天的热点快评将关注四钻四星傻傻分不清，酒店评级怎可乱。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8月14号，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听取教育强势建设工作汇报，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出席。会议指出，要聚焦重点，夯实教育强势建设根基，进一步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聚焦人民群众上好学的期盼，深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保障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规范发展民办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进一步增强教育服务地方发展的能力，一体推进教育强势、科技强势、人才强势建设，推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与宜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切实把优质教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竞争优势，进一步壮大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培养一批名师、名校长、名班主任，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推动广大教师用心做教育，用爱对学生。会议强调，要合理攻坚，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在扩充学位上下功夫，准确把握人口变化大趋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基础教育，特别是优质基础教育的新需求。在资源统筹上下功夫，细化建设项目、资金配套、师资安排，为提升教育质量提供有力保障。在内涵式发展上下功夫，遵循教育规律，坚持因材施教，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要求，要用心用情，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群众普遍关切，加大教育领域民生实事谋划和实施力度，以实际实效持续提升民生温度，持续巩固教育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成果，紧盯重点环节，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不断净化教育生态，持续守牢安全底线，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食品、消防、交通、公共卫生等领域安全管理，不断净化校园周边环境，全面护航学生健康成长。会议要求，全市各级教育部门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发扬斗争精神，敢抓敢管，严抓严管，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广大教育工作者要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切实

0: 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8月13号0时40分，三峡枢纽通过量达1亿吨。其中，三峡船闸运行5863闸次，通过船舶21562艘次，通过量9727.6万吨。三峡升船机运行2557箱次，通过船舶2590艘次，旅客44.6万人次，共保障2846.8万吨民生物资，77.8万吨重点集运物资便捷过坝。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且2021年至2025年连续5年突破 1.5 亿吨，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及长江流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简历写不好，面试没底气，投出去的岗位不对口，这些困扰不少离校未就业青年的求职难题，在宜昌有了新解法。人社部门一改先摆摊招人后对接需求的老思路，通过逐户家访锁定服务对象，把简历优化、面试实战的求职实训和定向匹配的专场招聘会深度绑定，让求职者稳稳迈出就业第一步。
1: 在这个求职能力实训营里，35名高校毕业生正在上一堂就业实战课。他们不是急着投简历、跑招聘会，而是先弄清楚我适合什么岗位，企业需要什么人才。
2: 我遇到的最大的问题，甚至不是第一步简历过不了，是我对我自己的专业其实并不够自信，无法认识到自己的闪光点，也并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3: 之前我只要以为我只要把我的项目展现的够完整，把我的这个能力展现的够全面，我就可以有这样一个面试的机会。但是经过老师的讲解之后，我才知道企业看重的更多的是你个人与企业的一个相契合的程度。我会在这上面对我的简历做一个调整。
1: 实训营开班之前，我市人社部门通过逐一打电话、上门走访，对700多名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到24岁的待业青年进行了摸排，搞清楚这些年轻人的就业到底卡在了哪里。随后现场发出培训招募令，
4: 现场就有107名青年学生报名参加这次培训。我们通过这个遴选了前35名学生，组成了这一次的求职能力实训营。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 AI 简历诊断，手把手的去指导他怎么样完善个人的简历，把自己的这个特点和亮点把它突出出来，在训的过程中间呢，特别的注重怎么与面试技巧啊等各方面的一些实战技能的一些打磨。
1: 三天的培训一结束，招聘会就开到了培训班门口，学员们带着实训成果，目标明确地走向招聘面试台。
3: 今天面试了两个岗位，一个是软件岗，另一个是操作工。然后这两个岗位的话都拿到了面试通关卡。今天面试的过程中，不管是面试前的准备还是面试过程中 HR 给我的一些反馈，都让我对面试的过程更有信心。
1: 经过实训打磨后再进场，求职者每一次投递都瞄准了与自身能力、职业规划高度契合的岗位，既不用在不匹配的岗位上浪费时间，也能让企业快速捕捉到求职者的核心优势，真正实现了求职端与招聘端的双向减负、双向提效。
5: 那么基本上来的我们都是专业对口的，而且我们初步都能够达成意向，他们针对于他们自己的就业意向啊、就业目标他也非常的明确，他也知道我想过来的话主要是想应聘什么岗位，所以说前期沟通的话都还是比较顺畅的。
4: 今天的这场招聘会呢，我们这个遴选的16家企业，就是与我们这一批学员求职意向、就业方向比较适配的一些16家企业。现场呢，我们这个参加招聘活动的是31名学员，其中有23名学员对于企业达成了初步的意向，达到了

0: 70%多，这个比我们传统的招聘会的这个达成意向的情况要好得很多。
1: 对于现场暂未达成意向的学员，人社部门的帮助也并未就此画上句号，而是建立起一人一档的持续跟踪服务机制，持续关注青年就业动态，直至顺利就业。
0: 我们将在全市范围内持续开展，同时呢，我们也会结合第一期办班的过程中间学员的一些反馈，及时的调整修订我们的这个实训营的课程，来更好的满足他们的需要。
2: 8月14号，记者从市总工会了解到，2026年全市工会金秋助学活动启动，助力困难职工家庭子女求学逐梦。本次助学对象为建档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包括接受高中教育含中等职业教育、残疾特殊教育和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含高职高专、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深度困难、相对困难和意外致困职工家庭子女。未建档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包括接受高等教育含高三毕业已录取全日制普通高校的新生，中等职业教育含中专毕业已录取全日制普通高校的新生的不符合建档条件的困难职工家庭子女，重点关注关停并转等困难企业困难职工家庭学生、下岗失业职工家庭学生、单亲困难职工家庭学生、困难农民工家庭学生以及遭受重大疾病、意外灾害或生活困难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家庭学生。其中，未建档困难职工家庭在读大学生参加勤工俭学，原则上不再进行金秋助学，以通过其他方式或途径获得助学款项的不再重复助学。对进入高收费私立学校就读的高中生，不含优录免费生，不列入助学对象。8月14号，奔跑吧少年2026年全国青少年空手道 U 系列赛宜昌站在宜昌奥体中心正式开赛。在为期3天的赛事中，来自全国各地的90支代表队、10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一堂，围绕88个比赛项目同台竞技。其中，宜昌代表队共派出15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本次赛事由中国空手道协会主办，湖北省空手道协会、宜昌市体育局、点军区人民政府支持，点军区文化和旅游局承办。赛事将持续至8月16号，面向市民免费开放，广大体育爱好者可前往现场近距离感受国家级青少年空手道比赛的竞技氛围。8月7号，沿江大道杨岔路段发生惊险一幕，一辆停在路边的电动自行车突然自燃，所幸交警、消防及热心市民快速出手控制火势，阻止了大火引燃周边其他车辆。
3: 通过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在这处人行道上的电动自行车停车点，一辆电动自行车突然冒起白烟，这时路过的一名电动自行车驾驶员看到后立即停车，帮忙将乡民的电动自行车挪开。很快浓烟增大，车辆冒出明火，这位热心市民立即跑开，并和另外一位热心市民一起拨打电话报警。此时两名身着保安服的安保人员带着灭火器赶到了现场，试图压制火势，但大火仍然无法完全扑灭。接警后，路面执勤交警赶到现场，一边控制路面交通秩序，一边和热心市民一起快速将周边电动自行车转移。
4: 车主现在蛮慌张，手足无措。好，我们就为了避免火势扩大，将周围的电动车搬移的时候，车主要加入我们一起搬离的自行车和电动车，免得火势烧到别的车辆。
3: 随后消防车抵达现场，消防员采用水枪灭火。
4: 当时我们一起搬了有6辆左右，周围的车辆也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失。最后那个车子已经烧的只剩个架子了，消防啊把电池啊已经撤离了，后来的社区啊、居委会啊都来一起帮忙把现场打扫恢复原样。
3: 经初步查看，这辆电动自行车是因私自加装电池引发了自燃。
5: 来理解。

0: 因为加装一块电池在烈日下暴晒导致的自燃，所以我们提醒大家不要私自的加装电动车电池。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新政速享。广场舞噪声扰民一直是城市治理顽疾，这一乱象终于迎来法治重拳。8月15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对经劝阻调解仍不改正的各类生活噪声扰民行为开出了最高1000元的罚单。日常休闲健身本是正当权益，但高分贝噪音持续侵扰他人，就会屡屡引发邻里纠纷。很多人对噪声污染存在误区，认为只有声音超标才属于违法行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祝飞宇介绍，法典明确将噪声污染定义为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由此可见，不光是超标才算是违法，只要行为扰民影响他人，就有法可依。新出台的法典将居住、科研、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地列为噪声敏感建筑物，在这些区域使用高音喇叭或者未遵守时段音量等规定，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开展娱乐健身活动，违规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音量，又或者未在限定作业时间对已竣工交付使用的建筑物进行室内装修等行为造成噪声污染的，相关部门可以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除了广场舞装修噪声，法典还覆盖了日常生活中各类高频噪声乱象，如明确禁止经营商户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通过持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方式开展广告宣传，要求市民在乘坐公共交通、饲养宠物、使用家电乐器或开展家庭活动时主动控制音量，做好降噪措施，避免干扰周边人群。还有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比如拆除或者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行为，交管部门可依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等处罚。值得注意的是，新规构建了分层递进的惩戒体系，对于制造生活噪声经多次劝阻、调解、处置未能制止，持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或者有其他扰乱公共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等违反治安管理相关的，公安部门呢将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3: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3: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出差旅游，很多消费者都习惯了在线上平台预订酒店。近期不少消费者反映，明明是按4星级酒店检索预订，花了高价入住，却发现设施服务差了一大截。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部分线上旅游平台玩起了文字游戏，对酒店的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模糊，筛选页面将两类标志混排，不仔细分辨极易混淆。今天来听人民锐评，4钻4星傻傻分不清，酒店评级怎可乱。 平台自己搭建的钻级评级与文旅部门认证的星级本是两套独立的酒店评价体系，但平台在钻级的样式标志推广话术上刻意向星级靠拢，搞起了星钻不分家那一套，存在模糊概念误导消费者的嫌疑。那么平台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搞清楚这个问题，先来看一看星和钻到底有什么区别。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评定依据为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悬挂长城与五角星图案构成的星级牌匾。星级标志呢，有效期是5年，期满了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抽检，达不到标准的将会被限期整改、降星或者取消星级。一旦出现货不对版，消费者可以依据国标维权，权责清晰，有据可依。而钻级呢，它是各大在线旅游平台自主搭建的商业参考标签，没有统一的国标，也没有强制核验。平台钻级的评定大多数依靠的是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的评价标准不一样，不同平台的钻级标准也互不通用，比如同一家酒店在不同的平台里面可能会出现三钻、四钻的差异。钻级没有实体的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部的档次参考，约束力呢仅限于平台内，所以一旦产生了消费纠纷，举证难度比较大。那为什么各大平台要把两个完全不同的评级体系做得就像孪生兄弟一样呢？那背后自然是有一套自己盘算的小九九。刻意的模糊二者的差异，在筛选页面把它们混排，一方面因为客观上四星级、五星级酒店的数量并不那么多，另外一方面呢，是为了方便平台自己来掌握定价话语权。部分酒店明明没有星级评定，却靠着平台的钻级包装，打着准四星、豪华型等旗号卖出了高价。不少消费者本来是冲着四星级酒店去的，筛选页面当中四星、四钻混在一起，视觉上难以区分，被误导下单四钻酒店后，发现硬件的配套、服务的标准远远达不到四星的标准，心理落差巨大，可却面临着维权难的困境。而这种混淆实际上呢，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一种侵犯。平台把自家的评级做得和星级标志的高度相似，混排呈现，有意误导消费者，已经涉嫌虚假宣传。而更值得警惕的是，当商业评级靠的不是用户的真实评价，而是可以通过合作关系、推广费用等随意注水贴钻的时候，可能破坏的就是酒店市场的一种健康生态了。长此以往，不仅消费者的钱包、酒店的商家的利益受损，更会影响到整个行业的公信力，到头来沦为多输的局面。平台自主搭建评价体系这件事儿本身无可厚非，市场上有海量的民宿，有很多特色酒店，他们并没有参与到星级评定，打上钻级、豪华型等一些标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消费者提供一些参考。可是商业的参考标签不能与官方的认证资质刻意的混淆来呈现，平台经营者需要尽到清晰告知、充分提示的义务，承担更多信息披露和审核的责任。一方面优化页面展示逻辑，将星级酒店与平台钻级酒店分开来展示，另一方面呢，公开钻级评定的规则，杜绝一些黑箱算法。与此同时，相应的监管和规范也应该跟上，监管部门不妨明确平台自主搭建评级的标注规范，从源头消除误导空间，把规则晒在阳光下，明晰展示哪些是星级认证，哪些是平台的评价，评级的标准又是什么。所以说四星并不等于四钻，让酒店评级成为可靠的决策依据，才能让消费者看得明明白白，住得放心。 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才知何去。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

0: 电信购机送福利，
1: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0: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2: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到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作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6: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5: 不迟到，
6: 无意外，
5: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7: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18点整。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0: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9日8点到9点，宜昌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黎磊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您有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招生入学、产教融合、学生体质健康、校外培训、校园餐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蕉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6: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时间到下午的18:26，各位听众 ，FM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继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0: 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
2: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寻，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寻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三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四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0: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三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4: 嘘，我给你扇。
3: 嘿，好舒服啊！
5: 笑是一夜的清凉。
6: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7: 我等一会儿。
8: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7: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8: 太好了。
5: 笑是家的味道。
9: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0: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9: 哎，忘了。
10: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9: 好，这样好。好，
5: 笑是耐心的陪伴。
7: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1: 妥妥的。
7: 衣服带齐了？
11: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

0: 去。
1: 好好，
2: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3: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长流路北往南方向，从华翔北路到体育场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9日8点到9点，宜昌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黎磊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您有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招生入学、产教融合、学生体质健康、校外培训、校园餐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长流路北往南方向，从华翔北路到体育场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南往北方向，从广场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往西方向，从港前路到江海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4: 宜昌交通广播。
6: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7: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6: 安师傅说车，
8: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本节目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今天通过平台直播，包括宜昌交通广播的平台，包括安师傅说车平台正在直播。宜昌交通广播平台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通过以上方法来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另外也通过安这个晚上重播时候呢，进到刚才所讲的平台，在评论区直接留言问到你的问题啊。来吧，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8: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问到大狗边牧啊，说到高速风噪不大呢，您是没有跟其他车型对比啊，大狗边牧的高速噪音有点大。问到主播你好，男生开奔驰 A 级 AMG A35 会丢面子吗？这肯定是一个00后孩子问的问题啊。我觉得首先从颜值来讲呢，确实有丢面子，因为男生嘛，开 A 级确实不太像，但如果

0: 不懂你的话，一看又 AMG， 我的天哪，这个啊，动不动就6秒左右破百啊，这成绩肯定就不太一样了。你这车呢，有甚至能跑过一部分的新能源前驱纯电动车型。所以懂你的人呢，认为你哎还是有点味道；不懂的人认为你这就是一台 A 级，很丢面子；认为你没有面子的人是不懂车的人；认为你很有面子的人呢是比较懂车的人。这么解答，这么解答没问题吧？嗯。来，问到主播你好，纯电都说除了特斯拉都不行是吗？我不这么认为啊，特斯拉电池都是用别人的，你说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啊，这闹呢，这你闹呢是吧？啊，问下一位朋友啊，就特斯拉电池，宁德时代的 L 级的 LG 的嘛，宁德时代的啊，电池都不是特斯拉自己生产的，然后结果你说特斯拉啊，除了特斯拉没别的了，闹呢？来问呢，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蒙迪欧运动版和凯美瑞双擎该怎么选择？个人偏向于蒙迪欧，但是担心毛病多，给点意见吧。说实在的啊，蒙迪欧运动版以后年代长了，毛病可能会比较多，尤其是双擎嘛，双擎还得是看丰田，丰田双擎技术稳，如果你怕啊以后双擎稳不够稳的话，你就买双，你就买这个凯美瑞双擎，也就是在这款车里边，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鱼是什么？是啊，动力刷刷刷跑得很爽，熊掌是稳定性。那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你要一个，你是要速度，你还是要稳定，要稳定买凯美瑞双擎，要速度你买蒙迪欧运动，就这么简单啊，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00后选择 A35 还是选 C 级呢？有点纠结。00后啊，00后如果说你长得着急一点，一定是买 C 级的。如果是00后长了张娃娃脸的话，买 A35 是可以的啊。00后也分成了长相，男生嘛，有长得老成一点的，你买 C 级；长得年轻一点的，这像比如说啊，当年的何炅老师，你怎么看到现在何炅老师啊？您看还是那么年轻，相对来讲还是那么年轻，是吧？那你看汪涵，那就完了，啊，那就着急了点，是吧？哎，同龄人的话，你看你是什么状态的啊？那2019年的丰田卡罗拉 1.2T 多少钱呢？2019年丰田卡罗拉，您是买是卖，铁子？长得像吴彦祖怎么样的？长得像吴彦祖，我个人观点奔驰 E 级可能更适合啊，也不能说奔驰 E 级吧，看吴彦祖的话是在哪部电影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吴彦祖在比较痞一点的电影当中扮演的角色的话，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讲啊，买保时捷卡宴更适合。吴彦祖如果扮演的正角，比如扮演警察这个角色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买类似于宝马的 X5 啊 GLE 啊这种车可能更适合一点啊。哎，这吴彦祖长这样的啊，嗯，买的话他给你报多少钱啊？就这个19年丰田卡罗拉 1.2T 的，他给你报价报多少，通过报价我告诉你他底价是多少啊。感谢紧张的李来直播间，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也感谢来自于外地的网友，还有常州的网友，来自于吕梁的网友，来自于商丘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啊。咱们广播段听众所听到的问题大部分来自于外地网友所问的很多问题啊，当然了，外地网友您可以关注我，也可以不关注我，但是有机会关注一下宜昌这座城市，来自于湖北的宜昌。13年的一审自动挡的1.8升的啊，14万公里值得买吗？我觉得手动挡可以考虑，自动挡不考虑，没有意思，没有任何意思啊，这车没有任何意思，铁子啊，对，手动挡的是有感觉的，自动挡不考虑啊。安师傅你好，这是宜昌本地的，请问一下极客7X怎么样的？它的车机系统又怎么样的？如果你问车机系统，你别买了啊。极客就吉利系的啊，吉利无论是极客、领克啊，包括这个吉利啊、银河。短板就是车机，就是车机这部分，所以说你问车机你就别买了。如果你不问车机，你说哎，我关心的是电池啊、电机、车身结构啊，包括这车噪音控制啊、底盘悬架，那都是极客的强项。但你说到车机了，那不是强项，那你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啊。问到主持人你好，请问一下 H5。您问的 H5 是长城，应该是红旗的 H5 啊，和奥迪 A3 怎么选择？我这么给你举个例子吧，奥迪 A3 和 H5 基本上是这么存在的，家里边老公老婆，老公可能开 H5， 老婆开 A3， 基本是这么选择的。 观点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但是观点供你参考啊。感谢林家坤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也感谢圈圈 A 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陪各位聊车的主播，叫安达，来自于焦作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玉溪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金华的网友，你们好，欢迎你们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小有朋友，老款的 Q5 不是 Q5L， 推荐买二代888还是三代888啊？价格大概多少？谢谢。这个老款的 Q5 哦，不是 Q5L 哦。Q5 的话，老款的是采F白 T 的，车龄基本上都是8年到10年的。那四五万块钱吧。哦，那车要看一下漏不漏油啊，这车车况怎么样，第三方检测报告给一个，把报告弄清楚啊，报告清楚了买可以的啊。但是德系车买老一代的十几年的，您是三思而后行，铁子啊。感谢记忆里，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明天什么什么大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宜昌本地铁子啊，有任何问题来直接扔在评论区。安师傅说车平台正在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或中文检索这个安师傅说车，或小写简写 YC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打的全拼 YCANDA， 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高配的昂科 V Plus， 然后呢和高配的凯拉克 XT4、奥迪的 A4 应该怎么选择的？第一个呢，奥迪 A4 是轿车，XT4 呢是 SUV， 昂科 V 是 SUV， SUV 两台和一个轿车，看您个人生活实际，你不能把轿车和 SUV 放一块啊，首先排除奥迪 S 了。第二个，在 SUV 当中怎么选择呢？讲空间肯定是昂科 V Plus 更优秀，但讲品牌凯拉克，讲设计理念凯拉克啊，从外形看，从这个车的啊密闭性，从舒适性悬架的这部分，一定是凯拉克 XT4。其实凯拉克在这个级别里边最美的不是 XT4， 是 GT4。你都看了 XT4 了，你再看看 GT4 啊，也就讲美的话，讲很美啊 GT4 啊。那问到主播你好，那么 CT5 这个车耐用吗？相对的啊， CT5 这车呢其实是耐用的，但有个前提，你对车得好一点。哪里好？机油、冷却液、刹车、助力啊，包括变速箱油，按厂家标准定时更换，按厂家标准呢来进行相关的发动机的这个保护啊，定时除积碳，以此方法来操作 CT5 是稳定是耐用的。如果这台车你买来之后呢，经常借给别人开，你刚开一两年以后都是给兄弟们开的啊，你好面子嘛，兄弟们一借车你说啊，给你开，拿去开啊，别给我搞违章就行了，结果确实没有违章，结果车辆呢都烧机油了都已经啊，这个你受不了吗？所以说车你自己开，定时养护 CT5 放心开，很耐用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我上周去看了极客七叉和蓝图知音，网上都在说极客七叉比知音要值得买一点点。说到打算就在这两者之间选一台，闭眼冲知音，闭眼冲知音，帖子，闭眼冲知音啊！请问一下，迈腾和但是您对品牌很执拗，你买极客；您对品牌没有执拗的观点，说啊，知音哪天品牌没了怎么办？在宜昌不会的。首先啊，宜昌卖蓝图的是我们交运集团啊，国企啊卖蓝图的。另外呢，蓝图是东风的央企在生产，国企在销售，所以在我们宜昌放心买蓝图，铁子啊。我很直接观点告诉你啊，因为在我们宜昌情况，我刚说过了，一个是央企在生产，国企在销售。我不知道你们城市是什么情况的啊。如果你们城市是民营企业在销售这个蓝图的话，你可以考虑。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哎，你能开吗？
6: 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

0: 点酒算什么？起开！
1: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2: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3: 嗯，就喝了一点。
0: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2: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长流路北往南方向，从华翔北路到体育场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8: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9: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说你所爱。
11: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我要安师傅。有人说太喜欢安师傅了，也在你对面啊，你在我对面，我对面没有人，我对面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是24小时不自动播出的节目。你是指的是单位在我单位对面是吗？谢谢你啊。因为网友问到这个 QQ3 这车可以考虑吗？ QQ3 这车，我说可以考虑。如果说你预算只有6-7万块钱，想买一个车啊，结果呢又希望买个300-400公里的，尤其想买400多公里的，那6-7万块钱 QQ3 就是你要的400多公里。比如说 QQ3 的这个热爱版吧，叫热爱版啊，它是420公里，不到7万，裸车不到7万块钱。就能满足你关于日常代步啊，想给媳妇儿买个买菜车呀，那这个公里数短了，你觉得媳妇儿每次找充电桩又担心呐啊，这样花4万多公里啊，不，这个400多公里的纯电续航啊，6-7万的预算 ，QQ3 刚好满足你。重点来了啊，在6万-7万这个区间，它不仅有这个低温加热，也有液态冷却，因为之前很多300-400公里续航的纯电车一般是没有液态冷却的。在 QQ3 里边，6-7万块钱，400多公里，空间够大，内饰够女孩喜欢，重点还有液态冷却，这样的话电池稳定性也能保证的啊。还有奇瑞车，不管什么车，它一般提供原车主的终身质保。那在这款车里边是3电部分的终身质保啊。所以说您还是可以放心选择的啊，我个人观点供参考啊。关于 QQ3 这款车型，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风云的 T9T 什么？领克08 EMP 啊，来看下一位朋友啊，九叉还没说完啊，我刚才已经基本上跟你说差不多了。那这款车型的它的最后说一点啊，如果说一定要买增程的话，这车刚才很多观点说过了，它最大好处在于这车呢还有个好处啊，就纯电，你增程车纯电能干400多公里。

啊，这个是它一个亮点。因为现在很多国内的增程车大部分纯电就两三百公里啊，它增程的纯电能干到这个400多公里啊，但是这车一旦你充电不方便了，一旦没有电了，这么大一坨，你的亏电油耗在增程车增程器工作状态之下可能会来到10个油。所以说你买这车之后呢，一定是有自己独立的充电桩，一定是有自己独立充电位，想充就充，随时可充，就 X 适合你啊。来，文道你好，请问星愿领跑 A10Q3 怎么选择？闭眼充星愿和 QQ3， 领跑 A10 不考虑啊，不考虑铁子。那么 QQ3 和星愿怎么选择呢？预算6-7万买谁？买 QQ3。预算8万多买谁？买星愿。就这么简单，铁子啊。风云 T9L 和领克08 EMP 怎么选择呢？我这么跟你讲吧啊，如果说啊你买这车呢想要插混的，你就买领克08 EMP 啊，你就买这车。你说啊，这问他这车哪好呢？作为领克品牌来讲，刚才简单说过了，它的这个省油啊，它这车呢就说但是有一点啊，领克的车呢，你如果说没有充电桩，这车最后你肯定是把它当成一台纯油车在跑，纯油车在跑啊。因为领克的纯电续航这部分不是它的强项，一般呢我们讲它纯电续航，就说不就是说很短吧，怎么说啊？但是对于这个风云 T9L 来讲呢，它的好处在哪儿呢？在于这车就是它的纯电续航这部分能干到200多啊。所以这是它的亮点啊，所以说你充电不方便，然后你对机械结构有要求的话，建议还是买领克。您说安师，我很在乎纯电的续航这部分啊，我充电也挺方便的，你可以考虑一下风云的这个 T9L 这车啊。但是我个人观点，我还是推领克多一点点。来，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437版本的名爵4能不能入手？不能入手啊，名爵4不要买437公里的，要不就是宁德的，要不半固态。半固态宁德都是500多公里的啊，买名爵4一定是买500多公里的半固态或宁德的版本。艾瑞泽8 Pro 星瑞2两车啊，星瑞两车的底盘动力用料差别大不大？动力呢差别很大，谁更厉害？艾瑞泽8啊，底盘调教这部分呢感觉不一样，星瑞相对来讲的调的稍微激进一点点，就偏硬一点啊，艾瑞泽8调的相对来讲软一点点啊，用料的话大差不差啊，大差不差，大家这个价格差不多的啊，就看你怎么选择。另外在这两款车 PK 当中，如果说你对动力有极强要求，我额外再给您推一款车型，它的名字叫做广汽传祺影豹。就是你对车辆驾驶有要求，对动力有要求啊，这个车什么什么麋鹿啊，加速度啊，动力推背啊，有极强要求，一定看一下这个价位里边影豹啊，影豹预算能再高一点，能到13万-14万的话，影豹 R 重点了解，让你开影豹 R 你直接开出新能源的感觉。重点来了，新能源有的时候在匝道里边它不敢拐弯，你怎么啊，影豹 R 那车操控才好呢，有机会了解一下啊，影豹 R。那预算15万到22万，房租8000块钱，啊，房租8000？你哪儿租房的8000呢？啊，不是850啊，不好意思啊，我是8000的房租，我天，什么房子8000？房租是850，然后想年底相亲用车，推荐什么的？预算15到22万，你这个价格想年底相亲买，买小米，小米贵了是吧？银河 TT， 相亲嘛，要颜值嘛，漂亮嘛，预算你就想多留点买银河 TT， 这车颜值够高。啊，我为什么推银河 TT？ 你看看照片就知道了啊，哎，女孩子们看颜值嘛。啊，来，说过了，下一位朋友想买20万左右的纯电 SUV， 目前在看的是极氪7X和方程豹胎7，周末偶尔会出去玩一下，这两款车该怎么选择的？极氪7X和方程豹胎7，这个是闪充的，偶尔出去玩，大部分城市用车，相对来讲，我建议买方程豹胎7，空间，因为要出去玩嘛，而且呢，这个充电速度啊，以后。

0: 后的充电便利性，钛七更适合。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Iris 和八的征服版怎么样？老师有没有对比的？没有对比的哈，没有对比的可以买，亮点在终身质保和动力调教啊，而且奇瑞本身在国外很响亮的，比如说我们邻国啊，俄罗斯的人特别喜欢买奇瑞车啊，无论是奇瑞的这个 SUV 还是奇瑞轿车，为什么呢？因为在俄罗斯那种比较这个冰天雪地的环境当中，奇瑞它的这个状态非常好，极寒天条件啊，所以说奇瑞车在俄罗斯经受了严苛的毒打啊，在国内放心买，铁子。来问到奥迪 Q6 和 E300 怎么选择，这能放一块吗？啊，一个 SUV 一个轿车，但凡是问轿车和 SUV 放一块的，我不回答。那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传奇影豹这车销量怎么那么差呢？路上没几辆车，因为没几个人懂影豹，真的没有几个人懂影豹啊，主播着急的不得了。广汽传祺影豹在10到15万轿车里边，讲速度、讲操控、讲驾驶，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出类拔萃的车。而且你买影豹之后，你也不要担心说，哎，那影豹这车以后停产了，没人生产了，我配件找不到。你放心啊，不会的。现在可以这么理解啊，整个广汽集团，传祺在创造传奇，在贡献力量。那广汽你看，你像丰田都是亏盆的啊，以前广汽三菱啊，丰田现在也不行了，爱安也那么回事儿吧，反而广汽传奇在给广汽集团创造传奇。哎，所以说广有机会，就你预算就12-13万啊，你就油车啊，你就喜欢油车，你真的轿车的话，你一定要安排一下广汽传奇这个影豹啊，这款车型影豹 R，你一定要了解一下，一定要了解一下，铁子啊！主播给您真心推荐，主播甄选。哎，小朋友啊，月薪8000块，8000块的话，房租还扣了850，还去了850，不好意思啊，我怎么说方言？房租还走了850啊，那么你这个其实买电车，其实你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可能预算应该买 TT 很适合。你再往上20就过了啊，而且一定要买轿车啊，买轿车，因为轿车才能总感觉女孩才会心动啊。那问到别克致敬 L7 这车可以买吗？可以买啊，但是有几个前提条件跟你说一下。我想问一下你充电方不方便，铁子，这个非常重要啊，因为但凡是不是纯电的车型，充电的方便与否至关重要。第二个呢，我想说一个大白话，我这个人呢，其实都知道我不是很推这个增程车的啊，那你说还是我就是想买增程，那我也不好说什么了啊，因为这个作为别克来讲啊，就说别克的 L7 它就是个增程，那说还是呢，别克呢也是致敬，那有没有 不增程的，那你可以买谁？你可以买别克的 E7 帖子啊，那么这车的话它就不是增程，那别克 E7 是插电混动，就 L7 是增程，一期是插混。所以说我个人观点啊，如果实在想买别克致敬的话，你买一期。来位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 ,H5 的纯油可以吗？可以吸煤气座的啊，可以，油耗高点没别的啊。方盒子跑高速会不会风噪大？会的啊，这是最起码的一个物理常识啊，叫做风阻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再陪你聊。另外一个呢，如果你买的车配置很高，不会，因为隔音效果好，是便宜点的肯定会，一会儿再聊个。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 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珍珠路到体育场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从至喜长江大桥到西陵二路地下通道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往西方向，从西陵二路地下通道到至喜长江大桥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
2: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继续陪各位聊车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您在听咱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跟主播互动，互动平台通过视频的方式互动，咱们节目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平台直播。宜昌交通广播搜索方法，在视频平台直接搜汉字宜昌交通广播来看到咱们直播。您可以在平台直接搜安师傅说车，找到安师傅看咱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也可以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直接问您想问的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网友说考虑买新能源，但是农村这边啊，充电桩一个桩里边就两个加油站。我们这啊，一个桩指的是农村，应该是河北那边的吧？因为一般说我们农村啊，一个桩一桩就是像村一样的，一桩是一村啊，一般是河北那边的。比如说河北最大的这个桩就是石家庄。所以一说庄啊，我们村他不说村，说庄的话应该是河北这边的啊。对，比如说这个石家庄是最大的这个，这是啊，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啊。回来，哎，对，我个人观点啊，在你们那边的话，我说过了，农村是可以买新能源的，你大不了就你们附近没有国家电网，没有什么快充，但是你在家里面可以装一个交流慢充，交流慢充前提是在农村嘛。只要是有接地就可以安装交流慢充，这不用你装啊，花钱买之后呢，会有人上门来帮你安装，安装之后你就可以直接用嘛。但是农村的用电是不是要比城市贵一点点的，这个你要分析一下啊。对，感谢网友来直播间啊，这是荆州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宜昌交通广播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

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感谢火车司机来直播间，你好啊，咱们正在陪你们聊车话题，下一位朋友。问到皓影的双擎和汉兰达双擎该怎么选择，谢谢。不一样概念啊，本田的双擎和丰田双擎理念不太一样，丰田双擎更像是约等于啊，在插电的这样一个我们讲那个插电混动啊，本田的双擎有点像这个就插电的这种增程啊，当然不在插电口上，就工作原理有点像啊。如果说你经常是跑什么高速，那这个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讲，你对噪音有极强的要求就小一点，还是买什么？买双擎，丰田的双擎，你城市跑为主啊。那么本田的双擎的优势就来了啊。来，一位网友说到，我其实想买一个油的，因为公里数也就一年一万公里，目前不是很多，一年一万公里买电是不是有点浪费？是的，第一个你充电不方便，第二个一年才跑一万公里，第三个你在农村用车。你真的很适合买一台纯油车，真的，你真的非常适合买一台纯油车。你不要被隔壁庄稼装的那个什么老赵啊、老张啊一些啊村民那个影响到你的想法啊。你别买这个什么什么新能源不适合你，你适合买油车，是适合你。我就怕你哪天买台油车，突然发现隔壁老刘在跑网约车啊，因为在河北啊，这个庄和临近的城市很近的。就想哎，那我今天哎有点时间，咱驱车30公里可以进城，咱去跑网约。那你有这想法，我又不说什么了啊。你有这想法，趁早别买油车，我跟你讲啊。哎，因为在河北那边，我知道基本上这个什么赵家庄、李家庄什么的，跟那个附近的城市离得好近，而且附近的这庄都连一块的，驱车几十公里就到城区了啊。这个情况您也分析一下，因为你是河北的嘛，对吧？那感谢来自于宁波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吕梁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这里是湖北宜昌。如果您对我的观点说的还不错，你可以不用关注我，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城市啊。这里是湖北宜昌啊，你可以在各大引擎里面搜宜昌。宜昌为什么值得去玩？宜昌哪里好玩？宜昌哪里好吃？宜昌有哪些文化？宜昌有哪些景点啊？等等，你可以搜一下啊。你会发现哇，宜昌真不错哦，安排一次宜昌的行程，宜昌欢迎你啊。网友说到，近的地方骑我的小刀电动，远的地方开车去，行，可以的。哎，不错哦，小刀电动跑挺快的吧。在你们河北，小刀应该是按摩托车上牌照吧，跑那么快不上摩托车牌照啊那个。感谢 Mr. Ray，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我不知道这会儿有没有听咱们节目骑小刀电驴的，小刀那个电动那个那是跑挺快那个，应该时速不止20公里每小时吧？估计五六十都能冲出去吧？那就属于摩托车电摩了，就是啊。哎，对，这电动自行车就估计。就20几公里每小时已经很快了，那个是不是啊？但不要紧，反正我有地本，厉害了。跟各位解释一下，广大听众介绍一下地本什么意思 ？A B C D 的 D 是三轮啊，有地本就可以骑三轮及以下的啊，重型和轻型两轮都是可以骑的，这个很厉害啊。感谢来自滁州的网友，你好，这里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咱们节目通过视频方式正在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的视频里边，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也可以中文检索安全的安啊，师傅老师傅或小写 YCANDA 问到您所想问的车话题。网友问到15啊，你是想买纯油车15到22万是吧？纯油车15到22万这个级别里边有很多，包括你在农村用的话，你这个价格里边有部分人会选纯国产的，比如说会买广汽传祺 GS 八，比如说很多人会买奇瑞瑞虎九啊，又比如说会有人选择这个长安的 CS 七五，又比如说会买吉利的星瑞啊，星越啊，星越 L， 会有这么选择的，又。

0: 比如说有人可能会买丰田类的，因为你这个价格裸车也可以买到 2.0T 纯油的汉兰达了，也可以够到了，裸车价格也可以够到的啊。对，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是吧？那个 TT 不行啊，银河 TT 是的，那我刚说过了啊，纯油车已经推荐过了。嗯，感谢昆仑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大连的网友，你好，欢迎各位天南地北的网友，你们好，希望你们多在这儿多留一会儿，也允许我来介绍一下我的城市，是湖北宜昌啊，可以了解一下啊。懂了，我去看看那些，是的，嗯，那有事儿您就去忙吧，我来服务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昆仑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是宜昌本地的网友吧，你好，有车话题想问直接扔在评论区。这位网友问到，为啥都说小米鹏程和小鹏 G 叉没有可比性，谢谢。没有可比性是吧？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小米的鹏程来晚了，增程市场已经被划分完了，已经被分完了，你知道吧？另外一个呢，其实小米和小鹏主打的方向不太一样，小米鹏程主要打的是家的概念，居家家的概念，野营啊，露营啊，一家人乐趣啊，出行啊，这是小米的主打啊。小鹏主打的是智驾啊，智驾的话可能是开车的人呐，是吧？还有坐车的人啊，看电视啊，啊，智驾。所以说两款车放一块儿不是很明智，我个人观点啊，因为主打的方向不一样。你说安师傅，我是一个特别喜欢露营的人，我喜欢参加各种什么什么跑步，喜欢出去玩，喜欢在外边玩边办公啊，什么露营啊，烧烤啊，享受这种动手的乐趣，可能小米的鹏程可以考虑一下。你说安师傅，那我更喜欢是开车啊，享受自驾路上的风景啊，那可能这个小鹏的 G 叉这车可能又更适合你了啊。另外一个我还有一点特别说一下啊，在鹏程和 G 叉，确实因为 G 叉的价格也是30万左右，鹏程也差不多 N7 N9 啊，也这个价格差不多的啊。那么你说安生，那这个车两款车该怎么选择呢？我个人观点，其实我更看好的是什么呢？是小鹏 G 叉的纯电版本。啊，七活纯电版本 G 叉更值得拥有啊。感谢小陈，宜昌市什么什么车行，你好，回来直播间。宜昌本地网友，你好，蛋小豆，你好，回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交通广播，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咱们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咱们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为您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的您正在听重播啊。问到荣放双擎这车能买吗？你从哪个角度讲能买吗？安师傅，我希望车油漆厚一点，别买。安师傅，我希望这车内饰能够科技感爆棚，我连续输送指令能够每一条都执行，你别买。啊，你希望这车的总成稳定，买。空间买，对吧？隔音那别买。价格呀，价格的话，反正你跟3年前、5年前比的话，现在这价格买。而且作为荣放来讲，不可能再便宜了。就最后是这样的，就跟本田的飞度是一样的。你知道为什么本田飞度给停了吗？因为有人认为飞度可以降价呀，飞度可以到50000级别呀，那本田不这么认为。你再降，我的妈呀，亏的裤衩那个都没了。丰田是一样的啊，不能再跌了，再跌就。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智瞳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RG0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 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从西陵二路地下通道到至喜长江大桥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往东方向至喜长江大桥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在中午11点到12点，工作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我们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安师傅说车的视频正在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在视频平台看到我直播啊。安师傅哪个平台呀、啊、你自己找吧，反正你能找到吧，大家经常用的平台，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啊，来看到咱们的这个直播啊。在直播过程当中有问题想问的话啊，你直接在评论区留言就好了。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聊问题。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啊，咱们看各位的问题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40万的国产大块头蔚来 ES8 啊，真能干翻 BBA 吗？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就是你说这个大块头 ES8。但是你没有什么可比性啊，因为 ES8 这车是电的，宝马什么 BBA 那它厉害的还是油的，就是两个群体吧。说买 ES8 的人可能看不上开油车的 BBA 的，这开油车 BBA 的呢估计也看不上国产那些什么新势力的啊。这怎么说呢这事儿。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比如说你开宝马 X5， 你说你怎么可能看顺眼那个 ES8 呢？不说 ES8 吧， M9 你看不顺眼是不是？你们就不是一个生，你们在生活工作当中没有交接，只有平行。啊，感谢这个小陈，宜昌市金城车行，谢谢人气票，谢谢你啊，感谢铁子，感谢铁子啊，对。那这东西我怎么说？而且我跟你说实在的啊，就算是开宝马 X5 的，哪天确实因为工作原因要买纯电动的，他也不可能去买问界，可能去买特斯拉，不是，可能是买特斯拉，是的，对。就是这东西咋说呢？这个是吧？来，感谢小陈，宜昌市金城车行，谢谢你啊，小闹闹，你还回来直播间。但实话实说啊，因为咱们直播间来了一位做二手车的，他也知道，现在二手车领域里边。BBA 上头啊，不敢收啊，收一个成色好一点的 BBA， 是真怕哪天就今收了明儿就亏了。这什么价收呢？你价格出低了吧，人家不卖；你出高一点，你就亏。哎呀，二手车 BBA， 你说着急吧这个？来，主播晚上好，15万以内的混动 SUV 要不要比亚迪？不要比亚迪，求推荐啊。插电混动不要比亚迪的，您关注一下。刚才我说过，吉利的啊，关注一下这个长安的啊，哎，这都是可以考虑的啊。长安的这个起源呐、啊，是吧？另外一个买个吉利银河的，吉利银河都是可以的。就这个，尤其是吉利银河的，你不要比亚迪，重点关注吉利银河这个品牌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吉利银河的话，它确实有不错的这样一个。因为你没有说轿车还是 SUV 啊，说 SUV， 比如说这个吉利银河啊，在 SUV 里边，你可以考虑一下插混的银河星舰七。星舰七的话，这车的优势啊，我们讲一是空间啊，二是这车的这个颜值啊。星舰系列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吉利啊，可以考虑一下的啊。问到领跑 C11增程激光版，不买增程车。就能不买就不买，增程车没必要买啊，尤其是老百姓，就是你那些买问界 M8 M9 不说了啊，买理想 L9 L8 我也不说了，人家有钱想买增程，买增程无所谓，你买领跑 C11 都是几个老百姓是吧，你买这玩意干嘛？没必要啊，老百姓实在想买插电混动的， 你不要买增程车，不要买，因为你重点是你钱你花出去了。老百姓买车一般是要七八年吧，你不可能说哎，老百姓买车买三年五年就卖了，就算你 OK 中彩票了，你卖了，我天哪，这亏大头啊！增程是只是过渡，已经走向了没落。我也不懂小鹏为什么推这，小米为什么推鹏程。所以说增程车不考虑啊，你正在买落后的这个能源补给方式，已经在走到它的历史的拐点了，就是已经快结束的生命周期要结束的东西，你不要买好吧。感谢小芒果来直播间，你好乡村的夜晚，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我们是聊车主播，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啊，都在聊啊。节目是晚上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来再看一个问题，估计要结束咱们今儿节目了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福特锐界和大众揽境感觉哪个好一些的呢？安师傅，如果是我的话啊，我觉得空间的话揽境好一些，动力上的话呢这个锐界好一些，但是门把手揽境好一些，就看不惯这个锐界的门把手。锐界想买可以，什么时候把门把手改一下，我就买你锐界。就如果你不在乎门把手的，你就买锐界。锐界最头疼就是门把手和车内的大屏，这两点就挺上头的，铁子，这观点供参考啊。好了，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最后呢，由主播分享甄选时刻啊，主播甄选跟您分享。今儿咱分享一个安克电源，啊，安克电源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这个安克这个电源是什么啊？就是充电宝，各位啊，充电宝。为什么在咱们节目当中来推荐这个安克的电源呢？原因很简单，稳定性好啊，然后呢薄耐用，有两款啊。一款呢是定价299的，机身厚度是1.47厘米的，相较上一代呢厚度缩减了啊，这它手感握感非常好啊。额定的容量是6400毫安时，支持1.5瓦的这个磁吸无线充电和30瓦的自充，大概2.2万小时啊就可以完成自身的补能啊。这个是很好的。另外一款什么是45瓦的一款啊，首发是199，较市场直降是50块钱，符合航空携带标准，同样是1万毫安的规格，可带上飞机。家人朋友们啊，这

产品呢，它最大亮点就是它电芯很好，哎，它有磁吸啊，有电芯呐，稳定好，不鼓包，是吧？电芯好的这个我们讲充电宝的话不鼓包，一般买点水的充电宝用时间长了鼓了，鼓了。哎，充电宝鼓包你见过没有？我见过，我的好吓人呐！啊，一买了一个一年多就鼓包了，谁受了吗？这个啊，来咱们这个。产品呢，有机会了解一下，怎么了解呢？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在甄选商城里面搜关键词安克，安达的安，一克两克的克，安全的安，一克两克的克，安克，来了解这品牌。现在入手呢，可享受限时权益，包含折扣，同时赠品、晒单福利，还有顺丰邮寄，以及18个月的质保服务，按需来挑选。家人朋友们，好东西与你分享啊！好了，我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今儿咱们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各位网友，咱们待会儿啊到8点才下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再会了您呢，明儿再聊，再会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

0: 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作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0: 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3: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4: 导航开始了，
1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3: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5: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6: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7: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8: 听达达唱南方，
19: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18: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2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21: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知乎者也开启了华语流行乐的新纪元。1982年，正值民歌运动末期，彼时民歌盛行，曲风单一。罗大佑却告诉世人，我们唱歌不一定非得唱不痛不痒的抒情歌，那些浓烈的家国情仇，那些青春岁月的感慨，甚至一些讽刺，那些集体的个体关怀，全部都化为音符，他不朽的情怀吟诵至今。相信就算再过几十年，知乎者也依然也是不倒的一座里程碑，感染一代代的听着。

0: 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忆一张经典的唱片，就是罗大佑的《知乎者也》专辑，里面一共收录了10首歌，《鹿港小镇》、《恋曲1980》、《童年》、《错误》、《摇篮曲》、《知乎者也》、《乡愁四韵》、《将进酒》、《光阴的故事》和《蒲公英》。这些歌都是从他学生时代的作品里精心挑选打磨出来的作品，呕心沥血，首首经典。出版之路很艰难，那个时候人们习惯了风花雪月这类歌曲，罗大佑的批判和愤怒不仅被唱片公司拒之门外，还收到了不少反对的声音，说他思想偏激，误导年轻人，不被质疑的伟大称不上伟大。后来罗大佑在专辑介绍里写下了这么一段话，表明决心：假如不喜欢的话，请回到他们的歌声里，因为这中间没有妥协。而后人们提到知乎者也，批判已然成为了代名词。最为津津乐道的是《知乎者也》和《鹿港小镇》。

0: 不知，在在不在乎，吃人和骑者，蹒跚之时也。
1: 知乎者也这个成语原是为了嘲讽读书人只会卖弄才学，没有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歌曲《知乎者也》将嘲讽的目标放大到了整个社会群体，歌词直白又有力。现在听听我们的青年他们在讲什么，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们怎么做。剪刀等待之，清汤挂面乎，尊师重道者莫过如此也。表面来看，罗大佑是在说青年们缺乏内涵，不会好好说话。在这首歌里，他引经据典，搬出了古代先贤，但是他想说的是，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只是一味的循规蹈矩是不可取的。

怪异人生单曲循环。这张专辑当中另外一首深受民歌影响的佳作就是《错误》，它是根据郑愁予同名诗作而作的歌。罗大佑在抒情曲式上加入了摇滚的编曲以及各类西洋电子弦乐，三分钟之后你能很明显地感觉到风格的迥异，先锋前卫，这似乎是在宣告民歌时代结束的一种仪式。

知乎者也发行后一年斩获了14万张销量的成绩，这在当时已然是一个不小的奇迹。有人质疑他，但是更多的人把他视为音乐领袖。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一张专辑，他曲风多元，涵盖了摇滚、雷鬼、民歌、流行，最重要的意义是开创性。他赋予了流行乐更多的可能性，打开了流行乐的新格局，跳出了亘古不变的小情小爱，真正深刻强硬的东西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量。此后近50年，华语乐坛迎来了他的蓬勃发展，将时代扛在肩上，任凭风雨飘摇，坚定前行的罗大佑，他是华语乐坛真正不可或缺的音乐人。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熊，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熊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三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四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8: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三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喂，
1: 喂，巨胖。
0: 哎哎
1: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0: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0: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1: 哦。

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是他们对仲夏有共同的情感而写成的一首抒情诗。诗中自有其生命情调，有点近乎自然派的朴质，又有些旷远飘逸。更多的时候，尤其当他们不约而同地收住声音时，我觉得他们胸臆之中似乎有许多豪情悲壮的故事要讲，也许是一首抒情的边塞诗。晨间听蝉响气高洁，蝉该是有翅族中的隐士吧，高居树梢，餐风引露，不食人间烟火。那蝉声在晨光朦胧之中分外清逸，似远似近，又似有似无。一段蝉唱之后，自己的心灵也跟着透明澄净起来，有一种何处惹尘埃的了悟。蝉亦是蝉，午后也有蝉，但喧嚣了点儿，像一群游吟诗人不期然地相遇在树荫下，闲散地歇他们的脚，拉拉杂杂的，他们谈天探寻，问候季节，倒没有人想作诗，于是声浪阵阵，缺乏韵律，也没有押韵。他们也交换流浪的方向，但并不热心，因为流浪其实并没有方向。聆听也是艺术，大自然的宽阔是最佳的音响设备。想象那一对一对的雄蝉，脸翅居在不同的树梢端，像交响乐团的团员各自站在舞台一般。只要有只蝉起个音，接着声音就纷纷出了笼。他们各以最美的音色献给你，字字都是真心话，句句来自丹田。他们有鲜明的节奏感，不同的韵律表示不同的心情。他们有时合唱，有时齐唱，也有独唱，包括和音，高低分明。他们不需要指挥，也无需歌谱，他们是天生的歌者。歌声如行云，如流水，让人了却忧虑，悠游其中，又如澎涛，又如海浪，拍打着你心底沉淀的情绪。顷刻间，你便觉得那蝉声宛如狂浪淘沙般的劫走了你紧紧扯住在手里的清愁。蝉声亦有甜美温柔如夜的语言的时候，那该是情歌吧。纵是一句三叠，像那倾吐不尽的缠绵。而蝉声的急促，在最高涨的音符处突地戛然而止，更像一篇锦绣文章被猛然撕裂，散落一地的铿锵字句，掷地如金石声，然后寂寂寥寥成了断简残编，徒留给人一些怅惘，一些感伤。何尝不是生命之歌，蝉声。而每年每年，蝉声依旧，依旧像一首绝句，平平仄仄平。

0: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才我们跟随三毛的文字，在蝉声里重新拾起了童年的夏天，那一声声的蝉鸣就像一卷录音带，把阳光、树影和无忧无虑的时光一并放回。但是萧夏的智慧远不止于听蝉。古人说，读书浅尝夏，乐而忘暑热。翻开那些泛黄的诗卷和散文集，你会发现文人墨客的避暑妙招比我们想象当中有趣得多。杨万里的《荔枝歌》里有一句，麦边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就光是听见麦冰的吆喝声，行人就已经是心花怒放。一块冰，一碗凉粉，不仅解了身体的暑，更是抚慰了燥热的心。而郁达夫在《北平的四季》里写道，夏天最惬意的事，就是躺在葡萄架下的藤椅上，喝着冰茶雪藕，听着蝉鸣与古词，一下午的时光便在闲散中悄然划过。这些文字读来仿佛暑气都消减了几分，建议大家也不妨可以效仿古人，在忙碌之余寻一处阴凉，捧一碗清甜，哪怕只是发一会儿呆，也能够让夏日的节奏慢下来，让心静下来。除了饮食与自然之趣，文人们也讲究心静自然凉的境界。汪曾祺在夏天里写栀子花，香得胆都胆不开，写晚饭后在竹床上乘凉，看星斗满天，字里行间没有抱怨暑热，只有对生活细碎美好的珍视。而苏轼被贬黄州时，在鹧鸪天中写下，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一场夜雨带来的清凉，被他视为浮生中难得的馈赠。而这让我们明白，真正的萧夏不仅是身体的凉爽，更是心境的平和。当你不与暑热较劲，反而能够在一阵风、一片云、一场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从容。这个夏天不妨放下手机，拾起一本书，在文字里寻找属于你的萧夏36计。无论是读一首古诗，品一篇散文，还是静听自然的声音，都能让眼下多一份雅致与从容。而说到用声音去品味文字的美好，我想要再次打开这一份邀请。这个夏天除了自己读书，还有另外一种方式能够让文字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

歌曲的名字叫罗拉，罗拉，这样的一种轻快又慵懒的拉丁节奏，你喜欢吗？就像我们在夏天的晚上，在抬头仰望银河的时候，晚风会裹着青草的气息吹过我们的脸庞，而细碎的鼓点就像宇宙里不断游走的那些星际尘埃，缓慢的，自由的，不受任何轨道的束缚。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不定期的会推出一个特别的小动作单元，星河水手。我们成功的实现了常识以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个回收实现了两大历史性的突破，也是走出了中国独有的回收路线。传统的火箭一子级分离之后是直接坠落销毁的，而常识乙完成了入轨一子级精准可控返回无损回收全流程的一个闭环。就此我国正式成为了全球第二个掌握大运力火箭回收工程能力的国家。和美国主流的着陆腿垂直站立的模式不太一样，我们是在用海上巨型柔性的阻拦网捕获了火箭，省去了那个着陆腿，然后同等条件下的运载能力会更高，网系的缓冲冲击力更小，舰体的损耗更低，可复用次数上限会更高。可以说这一次的回收不只是一次酷炫的海上捕获实验，它让中国的火箭告别了一次性消费品的时代，靠独创的网系技术走出了自主复用的道路。让我们这些星河水手跟着一起欢欣雀跃吧，来听永斌和魏晨共同为你讲述的这首开普勒 452B。

coming。开普勒 452b 一直也被称作是地球的孪生星球，永斌很慵懒很松弛的说唱就这样铺垫着，而魏晨很干净很通透的那个主唱撑起了整首歌，温柔的向往，就像很多的天文爱好者持续很多年的去追踪这颗类地行星时候的那份心，明明隔着千万光年的距离，却始终怀揣那一丝丝的微弱又坚定的期待。我想我们每个人的心底可能都有这样一颗属于自己的开普勒 452b， 那是没实现的心愿，那是错过的相见。

面临的什么什么，告诉我们宇宙不只是有柔和的星光和星空，同样存在高速运转肆意张扬的那些星体和星际风暴。就像人的情绪从来不只是只有一种模样，我们也会有迷茫，也会有困惑，也会有疑问的那个时刻。而你是否能保持一种清醒的发问，允许自己保有一种发问的棱角，我想这是每一个星河水手需要在日常的生活里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来听 PTX 带来的 Heaven on Earth， 人间天堂。这样的地方可能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幻境，当你下一次在某一个清亮的夜晚，在一个能见度很好的夜晚，你一抬头看见了整片银河，那就是你触手可及的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